办事的人速速请来。一晌茶的功夫，吴传堂和马谡身上说他小，是因为他没有一兵一卒。这人师长太了解，太知道了，就是在我方当河南省建设厅的厅长。此人姓张，叫张方啊。张方早年是同盟会的会员，反清的斗士，辛亥革命时曾参与策动陕西新军起义，护法运动时曾任陕西建国军副总司令之职。这兵败后弃武从政，因为他还是有些资历，文人也清高，自命而不凡，也看不起几个人，不允许任何人对他的意见不尊重，哪怕是先生冯玉祥总司令也是一样啊。那么蒋、冯、阎、桂四大军事集团联合北伐胜利以后，在南方就分配地盘，编遣军队。冯先生那时就受到蒋介石和阎锡山的这种制约。先生受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制约，现在为什么他们又联合在一起要打蒋呢？嘿嘿，师长，现在联合成这样，是因为冯先生苦口婆心的劝导，后来阎锡山终于开了窍，他也明白蒋介石这个人向来注定要消灭一己，日后必然要轮到他本人的头上，所以他不寒而栗才同意联合起来打蒋。但是您不知道啊，当时的会议上阎锡山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跟蒋介石联手就制约冯先生。冯先生为了制定西北军日后的战略方针，就这样赶紧招谋士张方前去相商。据我所知是正月初一啊。张方自开封到南京，四根棍子巷内与先生见面，密谈一个日后，张方为先生想了一条妙计。据我所知，这张方确实是有两下子。有一条妙计是什么呢？现这妙计就是回西北整军精武，三年不问国事，保持西北之地一片净土。经过三年休养生息之后，再出尔问世。由于风声所述，一切自然迎刃而解。这条妙计他出完了之后，张方这人还着急，三番五次催促先生要快快履行，甚至亲自赶到冯先生的身边，逼着先生急急照办。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冯先生就放弃此计，准备讨蒋。张方对这事儿耿耿于怀，对先生十分不满。大战前夕啊，冯先生最后决定放弃山东、河南，缩短战线，以备西去，经春东来，经其所指，民心惶惶，一若为心中大动，然后调孙良诚第二军在渑池。就这样发生了一件让人非常不快之事。在渑池发生的就是孙良诚第二军与这难民舟车事件。张方又发来约束军队体恤民容的电报，口气之大，就像那皇帝老子下命令一样，让人十分的大怒与不解。在大战在即之际，先生和孙良诚不能容这张方闹个人主义，所以为了严肃战时纪律，就命令赶紧捉拿张方。张方又跑到郑州接受朱庆南任来的大量的赈灾的

始是八车，八辆车送他的，结果又让萧楚才把他给拿货。可是呢，他口若悬河，把萧楚才给说的一把给放了。这事又让冯先生知道，冯先生把萧楚才给喝埋了。张邦把这正在粮食发完了又跑，跑来跑去，跑去跑来，这事又跑到哪呢？逃到了这开封。后来从正地万选才的口中发知，先生下令还要抓他，就这样又跑到山东，再到后来让蒋介石手下人给抓获了。可是蒋介石的人呢，却对他非常和颜悦色。蒋介石呢，为了收买他，也没责怪他，而且谦恭对峙，向他请教了军事。而张邦一看蒋介石对他够意思，才说出这出这陇海县，万选才、刘耀恩防守地段，是阎锡山和冯玉祥联军的薄弱之点，保证把这地方一攻即下。蒋介石心中大喜呀，即让大军向万选才、刘茂恩所部发动猛攻啊，啪啪 啪，就这样一战即胜。你说这事儿怨谁吧，师长？你说这事儿究竟怨谁？嗯，张自忠听完了，来回溜达，溜达完了之后，怨谁？当然怨张方啊！张方这个老匹夫，简直误事。我们追捕他，老蒋却腐化他，趁机而利用他。师长，还有件事我们说呢，要没有我方的原因，他蒋介石再会腐化也无济于事。这里边还有一段隐情，您听我娓娓道来。哦，哈哈哈哈，说得好，说得好，比说书的都精彩，我越来越愿听，越来越愿听。好好好，快快讲，快快讲。师长，万选才、刘耀恩众所周知都是刘振华的部队，而且刘耀恩是刘振华的弟弟。刘振华离开部队之后，把大部分部队交给他弟弟刘茂恩，少数部队交给了万选才。这部分部队都归了阎锡山，是因为刘振华与阎锡山有旧好，因为这一层关系，刘茂恩才带着万选才投靠了阎锡山。为了拉拢这部分部队，阎锡山将河北省主席之职曾经许给了万选才。无论论关系、论个人能力、论军事军队数量、战斗力，这个省主席应该给刘茂恩。可是阎锡山上耍小聪明，给了万选才。阎锡山还说呢，哦，万选才是个老粗，实力有小中一百步，刘茂恩实力大，心眼多，如果让他当上省主席，那将来会伟大不掉，那可要了命。这件事情刘茂恩得知是十分的愤恨不平，因此开战后就在阵前叛变，投了蒋介石，造成了本联军首战的失败。所以说我方败军一出马，这事儿还能有转折点。嗯，这我知道，命令部队出发。就这样部队出发了，放下张自忠，命令部队出发，暂且不提。单说蒋介石这一战，心中大喜，得了手了，亲自到归德督战，一鼓作气把陇海正面的晋军打垮。他以这刘峙的第二军队的主力部队向这兰芬之地猛烈进攻啊，啪

而且有空军配合护战，咚啪由于禁军防守太厉害，并且把预备使用到京浦线上的一个军调来增援，兵力也有所增加。而且这个禁军最擅长的就是守势，而且发挥了炮兵的威力，使得蒋军的进攻碰得个头破血流。蒋介石啊，看到攻坚不利，就向禁军的右翼扩张，以陈诚的第一十一师由这陇海路南挺进而来。使得晋军右后方受到很大的威胁，这件事儿不胫而走，军情就传到冯玉祥总司令的耳朵里。冯玉祥心说：“啊，这还了得？这是紧急情报！”就这样，赶紧命在郑州一带机动预备队孙良诚提前投入战斗，接战。陈诚部遭到极大的挫折和损失，几乎被苏吉两部是死死包围。只因陈部装备精良，机枪火力啪啪特胜，才得以突围而出。就这样，苏吉两部乘胜追击，大刀高举，寒光瑟瑟。陈布是节节败退啊！与此同时，其他各部在孙吉两部的鼓舞下发起猛攻，咚哒打了能有10天10夜，可要了命了。蒋军是全线大败，直至6月15日，蒋军的援军开道。蒋军才在定陶、曹县、民权、合阳一线收住阵脚啊！这一，哎呦，孙良诚、吉鸿昌是大获全胜。抗日英烈第二回，书接前文，咱们先说这个吉鸿昌。哎呦，吉鸿昌啊，原名叫恒弼，字世武，河南省扶沟县人，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1913年入冯玉祥部，从士兵升至军长，骁勇善战。1932年加入共产党，1934年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被选举为主任委员。这人是民族的英雄，十分的了得。那么，咱们说完他，再说说这了不起的孙良诚，这也是一员了不起的大将。孙良诚啊，是汉族人，天津金海人。少头军武入冯玉祥处做军务，为直奉、吴奉北伐多次战役，为孙军13太保之一，又号五虎大将之一呀。后来投于国府，命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上海解放后，此人被捕。这两个人都是了不起的人，这场战役是大获全胜啊！就这样，孙吉两部进展最快，只因两翼之进军前进迟缓，配合不力，致使蒋军以更打让他们一直前进进攻，那就不能和西北军比了。中皖大战，阎锡山、冯玉祥一方占了上风，但是这陇海、津浦方面的战斗激烈于数日，平汉线上的西北军还有许多部队依靠着双腿急急奔跑在路途之中。

然后翻过头来，还有说张自忠，张自忠啊，身着灰色的军装，足蹬草鞋，一步当车，挥汗如雨，带头奔走在队伍的最前头。突然，这刘小虎纵马疾驰而来，前面的哗哗哗哗，跳下马来就喊两个字儿：遗憾，遗憾。张自忠没有停止前进，一路走一路就问：又出什么大事了？怎么就遗憾了？因为下马太急，眼镜又滑到了鼻梁尖儿。吴飞飞一手扶着眼镜，一手就拉马。师长，嗨，你说多么遗憾呢？当孙良成、吉鸿昌正与蒋军接战的时候，也就是在六月份的第二天，六月二日，蒋介石正在归德中级车站列车上指挥作战，郑大章的骑兵于夜间疾驰80余里，奇袭归德飞机场，烧毁飞机12架，俘虏军师以及地勤人员60余名，完成任务又一阵旋风的就这样撤走。火车站离飞机场仅600来米，蒋介石在列车上被炸弹惊醒，虽然这列车爆炸了，急令下车逃跑，但是列车没有火车头啊。侍卫长王世和急火攻心，就这样就喊火车头，火车头，因为不预备开车，火车头早就离开了列车，蹲在了鸡窝里去了，所以列车运不能开，蒋介石也逃不得，吓得在列车上团团转。当时蒋介石身边只有300个警卫，要是郑大章知道蒋介石就在中级车站，那蒋介石还能逃吗？师长啊，师长啊，嘿嘿，王权、杨虎城等部这些军队全非蒋的嫡系，在大战之初，他们与阎锡山、冯玉祥还有信使往来，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一存观望之心，尚无积极为蒋出死力的决心，于是才勉强听从蒋的军令。冯先生方面的队伍最初为范东秀所统领的第八方面军，5月16日这对平汉线就下起了攻击呀、啊！这是蒋介石命手下人包围这姓范的，并与许昌进逼，致使蒋介石手下的人住于驻马店之地，前移都师。6月8日，坚守许昌的范仲秀被蒋军空军轰炸身亡，阵亡了。冯玉祥得报之后，派邓宝山接任第八方面军总司令，并亲赴许昌前来视察，以安军心。随即命令应援大将姓孙，叫孙连仲，率领所部驰援许昌。阎锡山即派骑兵司令赵成进攻周口。这时候张自忠率第六师到达了许昌南面，与高树勋、葛云龙部向这前面进发，往前就打。南方的魏军已攻入湖南，又占领长沙，占领岳阳。冯玉祥为了配合魏军作战，于19再来，他们一直认为继续追击，各个击破才是关键，鼓舞我军士气，这样做才是对的，震慑敌胆，再一个阻止敌人在平汉、陇海两线上转运兵力，三可以使平汉线的杂牌军起分化的作用，使其转向我方。那么如果放弃追击，那是太可惜，太可惜了。今不可失，失不再揽之。

之要求和平，要求停战。阎锡山、冯玉祥正干得得手，不会理会蒋介石来这么一招。特别是蒋介石忧虑的是，由于西北军的战斗力极强极强，他的将士对西北军大刀产生了恐惧的心理，都像乌龟缩在壳里一般，所以这攻势也厉害，不敢出战。蒋介石呢，哎呀，赶紧写信给顾祝同、蒋炳文、陈诚等人说，我军始终诱敌深入，而我不反攻一次，则必然他们嚣张，而为革命军人之耻辱。观近日各将士恐怖之心，我都看出来，使朱正本人最为悲愤之情。我们革命军人的精神是处死方休，以战死为光荣，希望大家同心协力，与阎锡山、冯玉祥军决一死战，不要退缩。他写了这封信之后不久，便在陇海县又发动了新的攻势。以同时，蒋委员、陈诚各部及教导师4万余人，配备大部炮兵，由这杞县、太康两地企图经过陈炉之地，直捣开封。冯玉祥啊，手底人早就报这军情，冯玉祥心中大喜，哈哈哈哈，老蒋中计了，我可以将计就计，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办，部署一个口袋阵。好，机会来了，命孙良诚、庞炳勋及胡昌等部迅速后撤，闪开这杞县、太康之线，然后也使用诱敌深入之法。那么蒋军呢，屡派飞机侦察，以为这方面西北军已经参加平汉线进攻去了，正是乘胜捣毁的大好时机，命令各军长驱直入，向开封之地大力挺进。待蒋军前进到预定地段，即令孙良诚、庞炳勋和这吉鸿昌部回转从正面堵截，然后令孙连仲、张自忠这部队向南的高仙集蒋军左侧来突。蒋介石得了密电，心中大喜呀，临时赶紧得变更部署，这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可是个好机会。眼前一亮，即叫上官云相部由平汉县前去应援，并用平汉县的截击发动反攻之势，借以分散冯军的兵力。蒋介石就亲赴这河车站前来督战，以正作士气。这河车站在柳河之地，尽管蒋介石百般挽救，孙良诚部和庞炳勋、吉鸿昌等部已将蒋介石在高仙集给包围，还有龙曲之地，蒋介石蒋军被人速速截断，接着发生了白刃战，啊，啪啪啪，双方都有死伤。可是西北军的大刀显得占上风，极为威风。蒋军带着这钢盔头颅纷纷落地，全让他宰了。蒋军损失惨重，仓皇而逃，扑奔太康一地，结果又扑

这两个人就打开了激战的，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教导第二师那也是蒋介石精锐之师之一，而且聘请德国军事顾问精心训练出来的，这是两个精锐师之一啊，编制整齐，拥有当时中国军队最先进的装备，张四忠装备敌军装备精良的特点，指挥第六师发起突然猛烈的攻击啊，唰唰唰用刺刀手榴弹啪啪就开始打呀，进行到最后就是白刃格斗，你也宰我，我也宰你，噗噗噗噗，反复的两方拼杀，最后张自忠自然就赢了，而张治中就败了。这回战役挺有意思，张自忠打败张治中，真有意思。蒋军严重受了损失，也因为上官云相的参战，包围的计划没有彻底完成，使蒋军获得突围的空隙之地，就这样有了喘息了，喘息喘息，从而给蒋军是大量的机会。蒋军因受西北军的重创，伤亡日重，逐渐不能支持。蒋介石为了扭转这样的形势，急调上海的熊式辉第五师调至前线，跟晋军、中央军猛攻，以求打破一个缺口，将战斗力弱的晋军击溃，然后寻求转机。谁知道这事儿有变的，熊式辉虽然得到了蒋介石的电报，但是这个电报呢提前让人家给截了，阎锡山手底下人截了，截完之后弄了个假电报，所以熊式辉没有赶到，而蒋介石真正的电报他也没有得到。阎锡山一看，哎，这是个好事情啊，哈哈，太好太好了，激动徐永昌重义防范，并调控制在郑州的两个炮兵团赶往增援，加之原有的共集合九个炮兵团325门大炮的火力，对着蒋军实行轰炸，啪啪啪啪，爆炸爆炸，发起猛烈进攻。经过蒋军抛下众多尸首，是狼狈逃窜，大败而回。蒋介石看到各路失败的情况，感到大势已去，下令后方自动先行后撤。他本人呢，登上汽车，准备全线总退却。正在这么个时候，蒋军也有电讯机构啊，截获一个电报，把这电报呈交给蒋介石。蒋介石看完了心中大喜，娘嘻嘻的，嘿嘿，这回赢了专机了，先去先去的。张群就问，有什么转机，您说说。局势大有转机，这个电报是个好事情，你们先看看先看看。原来啊，这电报怎么回事？这电报是石友三致张学良的密电，大意是阎锡山狡猾无信，排斥友军，万难与其共事，愿率部北上，听张学良指挥，共同打阎锡山。张群看完电报，心中也跟着高兴。蒋介石不能怠慢，遂令召集各将领立刻开会，说明情况，令各部队坚守待劳，以待时机之变化，并把阵地向后向小伸缩，把部队进行调整，实行固守待机，以空间换时间之方法，从而使得蒋军在极为动摇的形势下稳定下来。

0: 致命的是，正在静观变化举足轻重的张学良也获得此电报，这眼前一亮啊，认为现在这阎锡山冯玉祥军没有什么，他们之间互相都不稳定，将来狗咬狗一嘴毛肯定不行，既然不稳定就倾向于蒋介石，口头表示如果蒋介石能拿下济南，那自然出兵援蒋，这也鼓舞了蒋军士气，增强了蒋介石本人的全面信心呢。哎呀，因为石友三这一行动实为中原大战的转折契机，石友三的行动也非偶然，这里确然是有一段隐情。
1: 你咋老还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怕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说你当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忠诚待人，诚信做事。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目前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任意，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杜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收件信息，必须搭乘11.99元房等购物、机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站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光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发上信息，副楼长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楼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0-0436-7333。

公布信息，鹤街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除旧洗漆，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顺、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临近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业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限期20日，四周学区房，富豪绿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信息是四五七零六到四五九九的中国公司里，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现在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开放片区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59689-7466，13559689-7466。

科技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标价为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室2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公民，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飞飞信息是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收费信息，碧水当城十一楼99平米，房等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发售信息：凤凰城47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出售信息：鹤京城5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家所知，万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装修近期20院4装学区房，富豪丽都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公布信息，西周附近有60平米老舍一厅冰箱洗衣机60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公共设施是以去年年底至年底的有公有公公司为例，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亮灯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现在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朋友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业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官方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 1362436-8654。

收费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冷山杜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收费信息：碧水东城十一楼99平米，房本共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主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放信息，四楼转五期电梯小高层，前屋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发展信息：鹤尔街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车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20万四周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周四费用由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件信息，上午7:30到下午2:30的钟点工工资内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过去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龙，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管卫生还讲理。
0: 小刘，你可真令人省心。环境卫生归于我，污秽清除如先安。
4: 哦，不卫生，自己拉不点行行吧？
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不当卫生。
0: 讲究卫生，在公共用，贵在不用。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金经之畔，四季流转，不住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你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毁灭那小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地里面的种子，
1: 收获加添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训练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

0: 殿，一梭花间之畔，四季流转，五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恍若梦醒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精辟美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走在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汽油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我国五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神话和新材料产品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年代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都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0: 为什么开着车特别便宜？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了
0: 他们的计划。他为什么要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忙。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么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0: 通伟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被流放到蜀南西州的韦挺、王圭和杜淹全都上了路了。李建成、李世民他们眼望着三人的车上渐渐走远，他们呢也都纷纷上马。李建成、李元吉往李世民这边看看，催马来到李世民近前，就问李建成满面笑容来到李世民近前：“二弟啊，他们都已经上路了，咱们也该回去吧。”啊，李世民一拱手，请太子先行，小弟随后就走。哦，哈，李建成又看了一眼李元吉，就见李元吉目不斜视，是面无表情。李元吉对李世民腻歪透了。李建成一看李元吉不爱搭理李世民，也不说什么，又对李世民说了：“二弟啊，上马吧，咱们这三个难得的有一同出城的机会呀，咱们呢边走边说些闲话，也不辜负了眼前的良辰美景啊。”哦，哈哈哈哈，李世民爽朗一笑啊，回头看了看众人，太子既然有令，大家就一起走吧。说完轻轻一拍马，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兄弟三人是并列前行。那后面的东宫府署和天策府署跟着主子们也都混在一起，一块走吧。但毕竟别扭啊，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也别扭。尤其主将们是互相瞪眼，互相的运气。那东宫府里，薛的弟跟随燕王，那对这天策府中的将领啊，看不上眼。玩这劲，程咬金一看，怎么的？来给我运气呀！你那嗓门啊，还差得远。程咬的，哪冒出两只绿豆蝇啊？嗡嗡嗡嗡的，让人恶心呀！薛氏弟兄刚要发怒，旁边的魏征轻轻拍了拍他们：“在这里运什么气呀？”那程咬金问他们：“秦叔宝对程咬金一瞪眼，哎，师姐不得巡视。”“哎，我没巡视啊，我就说路不能了啊。”“怎么说？你没看见吗？”“哼，玉石镜我一撇嘴，路不能啊，我还真就没看

就看见两只还没变成苍蝇的活蛆是来回直动啊！旁边铁个脸是一言不发。李建成现在呀，心里头挺美，怎么呢？你别看把自己附属两个给处置了，你别看这一次差一点没把自己太子之位给崩掉，但是从现在结果来看，自己是这场风波的赢家呀！二郎，你光打小算盘，光耍小聪明，你瞒不过父皇的慧眼呐，他早已经把你看透了。虽说他手里没有证据，但明眼人谁都知道，这杨文干谋反就是你捣的鬼。这下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哼，没把我蹦下去，你自己反倒是引起父皇的厌恶。哼，我看呢，用不了多久你就要倒霉呀。所以李建成这个心里头非常高兴。那么今天李建成啊，那几乎是一点心事都没有啊，简直是有一些喜形于色了，所以主动的来给兄弟李世民来进户，干嘛呢？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让李世民看看。当然了，这个表面上啊还得谈一些闲篇，和李世民呢先是聊起西周的地势，这两人呢从来没到过那里，大多是听别人说，说那个地方是不毛之地呀，所以谈起西周啊，李建成啊还真有一点担心。哎，韦景和杜渊也就罢了，这两人的功夫啊已经健壮，可是啊那王贵可不同啊，身体羸弱，在京中就体弱多病啊。他这一去啊，哎，不知道从哪不回来呀。李世民说请太子放心呐、啊，所谓吉人自有天相，我看王中云虽说体弱多病，但性格豪爽，这精神头啊还不坏，所谓乐天豁达，其事必久矣。其实啊，小弟我最担心的是韦挺，这个韦挺性格刚直，而且呀、啊、又很暴躁，到了那个日月环境当中，要是不能够好好的调适心理，所谓太刚易折呀。李元吉在旁边本来不愿意搭理李世民，但是听了李世民又在这说这话，这李元吉也忍不住了。二哥，您呐就是好给人算卦，您怎么就知道人家太刚易折呢？李世民微微一笑，也不接着李元吉茬，知道这位拱邪火。哎，李建成说是啊，嗨，二弟啊，父皇啊也不知道信了何人的言语，居然把这三个人一同给流放了，这不是极大的冤屈吗？啊，哎呀，咱们呢经历这件事之后，咱们兄弟之间呢一定要和睦亲善，不可以再让别人钻了空子啊。李世民知道这李建成啊敲山震虎，指桑骂槐，但是现在能说什么呢？只能点头称是啊。这兄弟三个就说一些闲篇，从表面上看有说有笑，很平和，但内心深处都波澜起伏，各有各的主意。不知不觉，十里地很快的就走过去了，就来到了长安城

不能与原籍居住在宫城之东，所以到这里兄弟就分道扬镳了。本来也没什么意思，后面人一看也跟随他们分成两拨，很快各自回宫去了。这咱们呢就不必细说。这可咋样，虽说是内心斗争，但毕竟还念着面子，表面之上很平和，但那被流放的杜鹃韦挺王圭则不然了。开始这韦挺王圭不过俩一块走，这杜鹃呢吩咐自己的这个车仗离他们拉一点距离。他们到了晚上投宿假客栈，咱们呢就备午饭店。他们第二天投宿丙客栈，咱就住丁饭店，咱呢不跟他们住在一起。这韦挺也是这么吩咐的，不跟着杜鹃住在一起，形同陌路，如同仇人呢。但是开始行啊，离开长安开始，那毕竟是城镇，还有那些小乡村，那客栈呢也有几家，但是越往西走越不越难行，有的时候到荒山野岭哪有客栈了，有的时候就有那么一家客栈，你说住不住啊？韦挺说那怎么住啊？这客栈就是给我留的，咱先住住住。他们走在前面呢，于是韦挺王圭就住了客栈了。那个杜鹃的车仗队的人问杜鹃说，杜老爷，咱是住客栈呢还是露宿啊？杜鹃说，这荒山野岭的露什么宿啊？既然有客栈

出的馊主意，别人出不了这么坏的主意啊！就是你。这韦挺吃着饭，喝着酒，在那里嘴里呀、啊、不干不净，叨叨叨叨叨。开始几天呢，杜鹃还忍着，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装听不见不就完了吗？可是接下来的日子是天天如此啊！你想，越往前走，可越荒凉。每天那都在一起走，都在一起吃，都在一起住。这雷锦啊，是吃怎么回事儿？就骂急了，有的时候把杜鹃的名字都带出来了。杜鹃呢，你呀，好本事啊！躲在天策府里头，天天的就玩些阴谋诡计。哼，这下子你心满意足了啊？你的诡计玩好了啊，把你家主子也给玩进去了吧？哼，把你也玩进去了吧？这杜鹃呢，实在忍不住了。过天了，我忍了你一天，忍你两天，你以为我怕你呀？哼，要论斗口，我杜鹃呢丝毫不逊色。于是这天，杜鹃一听到韦挺说这话，杜鹃微微一笑啊。冲着韦挺一拱手，韦兄弟，您抬举我了，您在长安的厉害呀，那天天的是耀武扬威，我杜鹃有何德何能啊？怎么能动什么阴谋诡计把你撼动呢？啊，别这么说，就是那妓女小蛮，我杜鹃自从听了韦兄弟威吓之语之后。我也不敢再妄动心思了，女人我都不要了，我还敢动你吗？呀哈！韦霆一听，当时把自己酒杯放下了，绕桌子就来到杜烟近前，啊啪！一巴掌拍在杜烟的桌上了。我告诉你，姓杜的，你别以为你跟你家主子。在那里搞些阴谋诡计，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心里清楚得很。杜鹃说：“你心里清楚什么呀？我们搞什么阴谋诡计了？哪有阴谋诡计？你拿出证据来！你拿不出证据来，你就说情况，你可小心你的舌头！怎么办？你还敢把我喝的喝了不成？哼！污蔑皇室宗亲，这可是大罪！”呀，到这荒山野，能像现在那么害怕吗？你们能像现在这么胆怯吗？我们胆怯，我们胆怯什么呀？我家太子是太子，你家秦王再怎么地，那也是秦王，那也未来是我家太子手底下的臣子。哼，杜鹃说那未必，我看呐。怎么用不了几年，你家太子就不是太子了。这个太子之位啊，指不定会落在哪家王子头上呢。我看我们家秦王啊，大有可能啊！呸！就你那秦王，他有什么能耐？哎呀，杜鹃说我家秦王有什么能耐？你不知道啊？啊？你这脑袋被驴踢了吧？普天之下老百姓哪个不知道？这大唐天下分四份儿。秦王打下三个半呢，我问你，这打薛举、打薛仁杲，你家主子去了吗？没有。那打刘武周，你家太子去了吗？没有。那打窦建德、打王世充，你家主人去了吗？没，我家主人那个时候坐镇京师啊，我给你们提供粮草，要是没有我家太子，你们哪来的粮草？哎，去你的吧！没太子，我们就地取粮，从来没饿着过啊！别给我说这一套，哪一仗你家太子打了？太子打了？有，对了，我家太子。把那个谁，
那叫什么？

么来的？啊，对，汉东王刘辉他给灭了，把河北山东给平了，那是我家太子功劳啊！呸！杜淹说：“我吐你一脸花露水，没见过你这不要脸的。”是太子把刘黑闼给灭了，那是我家秦王给他打的基础啊！要不是我家秦王第一次平定山东河北，把他刘黑闼打到了突厥，不幸姓李，而咱们三个人只不过是人。那好，那好，您别咋呼了，行不行？杜老弟，咱们哥仨过去关系可不错呀，没有进东宫，没有进天策府的时候，咱哥仨的关系可都非常好，一起还去让人家老道给算过命，还记得不？杜兄弟，我也喊你一声兄弟，你认我当老哥吧。这杜淹说：“王大哥，你永远都是我的大哥。”那行了，魏兄弟，杜兄弟，我师长五十几岁，听我一句话，西周这个地方环境艰苦啊，咱们现在是流放，流放在那里，唯一的信念就是能够熬上几年，能够活着再回中原呢，对不对？所以啊，依我看，原来所有的恩恩怨怨，我们的相逢笑全给泯了得了啊！以后咱们哥仨还得携起手来，在那困苦环境中共同奋斗，互相扶持，一起熬着活下去。你们俩要听我良言相劝，咱就一起往下走。若还要是不听我的话，那咱们仨从此就恩断义绝。这就是动作风波情何在，能否一笑泯恩仇。王妃一看唯品杜淹吵得不可开交，这老还有回来的那一天，要是咱们还像原来那样互相拆台，互相指责，互相谩骂，互相看着不顺眼，嘿，我看呢用不多久，咱们仨人得一对半全得死在异国他乡啊。两位兄弟，咱原来同居京城的时候是各为其主，没办法，咱们是互相争斗，但是到了那个地方，咱们现在斗争的目标都是共同的呀，那就是怎么在这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去。至于太子和秦王的事儿，咱们到了流放地，讯息不通，与世隔绝，你就是有浑身的劲儿，就是有天大的能为，也难帮上太子一丝一毫，也难帮上秦王一点一分。所以啊，两位老弟，听我苦心相劝，听我良言相劝，咱们本来交情都不错啊，就是为了功名利禄争个你死我活，结果争到这步田地，咱们以后能不能不争了？能不能握手言和呀？啊，如果能的话，咱们今天就拉拉手，以后咱们还是好哥们儿，还是好兄弟。要是不能，你们呢继续吵，我王辉从此和你们恩断义绝，咱们呢分道扬镳，谁也不认识谁。嗯，杜兄弟，你表个态吧，你觉得怎么样？那句句在理呀。哎，说的话吧，其实啊，这里没旁人，我说句不该说的吧，这事儿都是还不上我的。

0: 你要来一下一跳吧。
1: 刘兄弟，你这算何意？
2: 何意呀、啊？
1: 我看先主是最糊涂的，就是皇上，他明明知道我和王大哥和这位姓杜的属于两派呀、啊，还偏偏把咱们仨混在一起，这不是非得让我们仨吵架吗？王圭一听啊，哭笑不得呀。我兄弟呀、啊，这也不错嘛，多一个人，而且是老熟人、老朋友啊。到那蛮荒的地界，那不是有多一番情趣吗？啊，魏兄弟啊，你的性格我早说过，急躁莽撞，到那块正好养养性子。至于杜兄弟，你呀、啊、可以和他慢慢的交谈啊，咱们呢以前的那一篇全接过去，从今天咱们另起一行啊，咱们三个人携手共度难关，咱就算是冤家吧，咱现在别吵架呀，有事唠嗑不是好吗？这样谈谈说说，日子不知不觉的就打发掉了，你说呢？嗨，听人劝吃饱饭，我呢也没力气吵了，怎么着杜老哥啊，咱俩这事怎么样呢？杜先说，你看你找个事儿，我怎么没事了？你没事了，你没事了，那就这么着呗。王圭说，这么着吧，咱们三个人拉拉手，以前的那一天就算接过去，从现在开始咱们还是好兄弟，看怎么样啊。哎呀，还用拉手？拉拉拉拉拉。这王圭一手拉着杜鹃的手，一手拽住围巾的手，三只大手握在一起呀。你说这就好啊，原来是不可开交的仇敌，现在呢又成了好友。从此之后，三个人呢果然忘掉了以前的党争之事，到了云上一地，在那里一起开荒度地，平常没事啊结伴探取幽径、游山玩水，或者唱作诗章逗文人嘛，这日子呀还过得挺不错的。你看他们呢虽是带罪流放之身，但毕竟是京城官员呢，毕竟后面有天策府的底子，有东宫的底子，所以呀、啊、这西周刺史啊不敢小瞧他们。隔段时间，刺史老爷呀就会派人前来探望他们一回，给他们送一点东西，他们因此啊还能听到一些京城里的消息。虽说这些消息传到他们耳朵眼里的时候，那已经滞后了很长时间，但听起来呀、啊、就像发生在身边似的，只不过现在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去听的，已然是置身事外了，只不过是听听罢了，少了以前的那些过分热衷。这三位就在这西周开始生活了，他们仨算是安稳了，但长安的政治斗争那是一天紧似一天的，单管皇上李渊这天下了道教书，大明李毅啊又重新手握兵权了，而且跑到外镇在镇守边关。这么快啊，李毅就是自己的一个有力的强援呢。
0: 那李建成没你高兴啊，李毅马上就任的时候，李建成专程在东宫里头设酒相送了。酒席宴过程当中，李毅冲着李建成把胸脯啊啪啪啪拍得直响啊，指天发誓，我李毅今生今世定当维护太子的周全，你放心吧，只要你有事，哪怕稍微口气给我李

三的小纸条，我以赴汤蹈火是在所不辞。李建成一看呢，李毅这个态表得非常的坚决呀。李建成非常高兴，但是李建成啊，还提醒李毅，说你别忘了，这个张万惠的木马厂就与那荆州相邻呐。这两年，张万惠与二郎是来往甚密，燕公此去荆州，需要提防张万岁呀。李毅手捻虚髯，他乐了，一个马贼能当何用啊？太子，我是看他不顺眼，等老子到了晋阳，找个理由把他做掉就行了。李建成一摆手，燕公啊，现在不是做这事的时候啊，我不愿在这个时候再惹事端了，你提防张万岁也就是了。太子放心，老夫自有主张。这李毅不把张万岁看在眼里。喝点酒之后，第二天太子李建成亲自把燕公李毅送出长安，李毅上任去了。然后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个兄弟重新，他们已然不在泾阳京城了，可能藏到别的地方去了。李建成一听这耳珠唤敲出三俩名字，恨得咬碎钢牙呀。不错，他们一定是跑远了。不过呢，他们如果没有二郎之助，我看也难藏太久啊。这两个王八蛋在我身边那么长时间，本来待他们不好，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呢？四郎啊，我这个日子非常忙乱，你呢就想点办法把他们给我找到。找到他们之后，先问一问谁是幕后主使，然后再斩其首以消我心头之恨。不过我看呢，要想找到他们呢，肯定要费时翻周折呀。如果让我们手下这帮寻常的人去找，我看恐怕就算是找到明年也找不到了。我想起一个人呢，听说那史万宝这个人呢，号称京都大侠，有点功夫，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啊，穿山越脊不在话下呀。而且在手底下又训练了一大批徒弟。大哥，如果让这史万宝出马，小弟看一定能够事半功倍。另外呢，史万宝也蛮有面子，不妨您找他说说。李建成一点头，这事儿我来办。不过四郎啊，你说这耳珠唤乔公山，这两人天天的在东宫，平常也没见着他们与二郎有什么往来，他们怎么就背叛了我呢？我看这里头定有蹊跷啊。哎呀，李元吉听李建成一说这个，他一开始啊没意识到耳珠唤乔公山这两人背后的事，但现在一听大哥这么一说，那这里头大有文章啊。他们两人背后我看一定有人居中联络。大哥，哎呀，看起来你这东宫里头不平安呐，这里面有无间道啊。哎，李建成用手挡住李元吉，小声一点，你怕别人听不到吗？我也在考虑这件事儿啊，这些天我一直在琢磨，到底我的东宫里头谁倒向了二郎呢？是啊，按说不应该呀，平常看他们都一个人五人六似的，

0: 一个都不能一试试的，怎么到头来都被判就被判了呢？嗯，
1: 哎呀，咱们呢，好好考虑考虑啊！你看这个人是不是？这兄弟就坐在这里，是苦苦思索，把东宫里的府署是挨个的逐一审查。太强，这个人是不是？
0: 不像，这个人呢，好像也没有作案动机呀。
1: 排成一溜辫
0: 没议出个结果来。就在这个时候，
1: 噔噔噔脚步声一响，
0: 魏征从外面走入殿来。现在的王圭走了，韦挺也被打发了，李建成眼前能用的得力人手也就剩一个魏征了。本来呢，那欧阳询也有一些智慧，可惜呀，被皇上给抽走了，去修史去了。现在欧阳询呢，很难见到一面。
1: 所以呢，虽说这魏征言语可憎，
0: 面目可怖，李建成、李元吉对着魏征啊也没好感。但是呢，魏征的见识高人一筹，这是不争事实啊。虽说对这个人没好感，两个人心里也不情愿，但是呢，平常对魏征的话也只能忍着往下听啊。今天看着魏征手里拿了一沓子册子，什么册子呀？这是天下诸州报过来的秋熟数字，就今年的秋粮产量怎么样。哎，这魏征啊满脸欢喜呀，哎呀，太子爷，好事好事啊，哈哈哈哈，这均田粮法果然有效果了。您看看，今年株洲秋熟之后，收成比去年增加了三成啊。这李建成啊，现在根本就没心思管这个秋熟之事，增加去呗，增不增加跟我有嘛关系啊？
1: 增加一成，
0: 我又不多吃一碗；
1: 减少一成，我又不少吃一碗。
0: 我该怎么吃怎么吃，
1: 反正落不到我，
0: 爱怎么增加怎么增加的。
1: 哎呀，我现在呀，这个心啊根本就不在这个地方。到底是谁
0: 是我东宫里的内鬼呀？但是魏征在旁边站着呢。
1: 李建成一摆手，
0: 好啊，放下吧，
1: 待会回头再看看。
0: 魏征一看，
1: 这太子对天下大事
0: 这一点不关心呢，愁眉苦脸的干嘛呢？啊，
1: 魏征
0: 把这一沓子册子就放桌上了。太子，我看你满脸愁思，有什么事儿吗？啊，魏先马，
1: 我呢正与齐王
0: 在谈论一件蹊跷事。
1: 你来的正好，你呀，你说说你的见识。
0: 哦，什么蹊跷事？
1: 就是这么这么回事。
0: 李建成就把刚才兄弟两个人所言所语简单的复述一遍。
1: 我是怀疑
0: 这东宫里头有内鬼，你说这内鬼是何人呢？啊。魏征一听，我说呢，天底下收成不关心，关心内鬼起来了。
1: 魏征呢，不以为然呢。
0: 太子啊，臣下以为呀，这样的事儿不用太过伤心啊。皇上这一次把韦挺等三个人给流放了，可谓用心良苦啊。
1: 皇上和老人家
0: 是想维护太子和秦王双方的面子，
1: 但如果现在殿下
0: 穷追不舍，
1: 就是真的找到了尔朱冠、乔公山两个人，那也不过是把他们杀头出一口恶气而已。但如果想把他们拿到皇上那里，非要评个理儿，哎呀，以他们来说，秦王的不是。
0: 我看呐，恐怕 着皇上怒火呀。啊，这李元吉呀，掐半了眼角，看不上魏征。
1: 怎么着，依照魏先生的理儿，那就得让这两个王八蛋逃之夭夭，逍遥法外了不成？
0: 这魏征啊，
1: 也不爱搭理李元吉，
0: 他连理都不理，看都不看，仍然对李建成说：“殿下，您现在居于太子之位，
1: 皇上对您
0: 又非常信任。其实啊，您现在不用玩那些诸般伎俩，只要一心办事，辅佐皇上，把国家治理好了，就是正道啊。
1: 那就是有人想找些空子来钻，
0: 也难以撼动啊。
1: 何必舍近求远，非得要你旧案
0: 给翻出来呢？”这李建成也白听，听着魏征的话呀，不对耳。
1: 但是呢，这李建成
0: 也没有发作。
1: 是啊，魏先生
0: 所言极是啊，啊，有道理，有道理啊。这都是敷衍之语啊，魏征能听不出来吗？一看李建成对自己刚才所提的不感兴趣，
1: 哎，这心里头啊叹了口气呀，
0: 就拿你这一点来说，就不如秦王啊。得了，
1: 不爱听我的话呀，
0: 我告辞了。
1: 冲着太子李建成一拱手，转身刚想走，魏征又把脚步停下了。
0: 殿下，
1: 您要是真有心想查个究竟，臣下倒是想起一个人，这就是不因国事，因家事，内府不服，
0: 心不安。
1: 魏征劝说太子李建成，说你现在啊是太子，皇上对你又那么信任，所以你现在啊不考虑别的，只需要一心一意辅佐皇上，把国家治理好，
0: 这就是正道啊。
1: 想怎么个抓耳朱犯敲金山，
0: 想那些没用，这事儿啊那是小气之人才做的。李建成李元吉一听啊不高兴了，这话呀说的不中听不顺耳，敷衍两句就把这魏征啊给打翻了。魏征一看太子既然不感兴趣，那自己就别说了，惹人嫌干嘛呀，失礼告辞。转身刚走了几步，魏征又把脚步停下了，
1: 扭回身看了我李建成，
0: 殿下，您要是真有心想查个究竟啊，
1: 真有心想查一查
0: 咱们东宫到底哪个是内鬼，臣下呀
1: 倒是
0: 想起一个人啊。
1: 哦，那您建成李元吉对这句话感兴趣，
0: 谁？
1: 就是
0: 我的吧三宝。
1: 马三宝平常与秦王比较亲密，前一段陆王咱们东宫
0: 跑得非常频繁，所以臣下提醒殿下不妨注意注意马三宝。
1: 魏征说话一转身迈步也走了。
0: 李元吉看到李建成，李建成瞧着李元吉，两人当时啊，把眼瞪大了，不对呀，马三宝，哎呀，怎么把他给忘了呢？刚才这两位呀，把东宫府署是排查了一溜够，唯独把这马三宝给漏掉了。哎呀，经得魏征一提醒，两个人一合计，一点不假呀。
1: 如果马三宝真的找向了二郎，
0: 那么通过他
1: 来我的东宫收买耳朱犯乔金山，
0: 那是最佳人选呐。
1: 真是马三宝在这里捣鬼呀、啊！这就怨你了，当初还多亏你引狼入室呢，你把人家啊当自己人，恨不得上马一定金，下马一定银，怎么样？人是个白眼狼，吃你的，帮助二郎啊！这叫吃王莽的饭，给刘秀办事儿。来，李建成一听你说什么呀？啊，你说吃里扒外不就完了吗？什么叫吃王莽饭，给刘秀办事儿啊？哦，亲王是刘秀，我是王莽，不，反正我就那个意思吧。嗯，李建成气的脸色铁青啊。李元吉说：“你别光生气呀、啊，大哥，怎么办呀？马三宝要真是二郎之人。”刘子华那是个火胎呀，我看这么的，我呀暗地找人悄悄的把这马三宝给做了，这样一来咱们的耳目就清净了。李建成赶紧拦住了，四郎啊，千万不可呀，
2: 马三宝是父皇身边的人，万一将来事情泄露，对咱们是极为不利呀、
0: 啊，四郎啊，我看咱们既然猜到是他了，
2: 今后呢，
0: 有效果吗？四郎啊，这一点上你要替我多操操心呐，就是要严打二郎在收买我这府中之人呢。啊，另外啊，你那齐王府也要倍加小心。嗨，我知道。
2: 哎呀，我不仅要防他收买我的人，我呀还要想方设法去收买他的人呢，
0: 这叫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大哥，是这个道理吗？哎呀，李建成哭笑不得呀，他知道了最近一段时间这四弟李元吉装模作样的读了几本书，有空啊就要拽几句，但是呢很多的时候都把这个典故啊给用错，惹的人是哭笑不得。不过今天呢说的这番话倒也有道理。哎，行啊，咱们也该对二郎动动手了，一点不假，咱呢得动手，不能老防备着啊。哎呀，这一摞子册子可够看一阵子的。哎，李建成听李元吉这么一提醒，这才发现刚才魏征报来那一摞册子，报今年秋收得了大丰收了。李建成随便翻了翻，一看今年秋收比往年增加三成，李建成也非常高兴了，因为均田法是自己提出的。啊，这是自己的功劳啊！赶紧的把这些奏表全部呈报给李渊。李渊把这些株洲所报来的秋收表彰这么一看，哎呀，今年秋收啊增加三成，做国家领导人的，做皇上的心里能不乐吗？又一想，这是推行均田良法的功劳，那马上对当初修订良法人员厚加赏赐。李世民呢也见了这个赏赐的诏令了，真的非但没高兴，内心深处生出一点淡淡的忧伤。但皇上挺高兴，因为现在据这个杨文干谋反已经经过三个月了，事情早已经平息下去了，东宫与天策府这两帮人员虽说现在还是各怀心思，暗地里还是不断的变着法的较劲儿，但毕竟比以前要收敛许多呀，这朝廷当中也显得非常平静，再加上现在秋收又获大赎，这李渊呢非常高兴，群臣文武脸上也都展开了喜庆之容啊，朝廷上上下下都沉寂在一种久违的

一些亲近的臣子，名义上去终南山狩猎，其实啊，沿途查看一下百姓的收成情况。那么这一次，李渊出行非常节俭的，没有乘坐什么车，而且和众人一起乘马，沿着朱雀大街潜伏后宫，就出了明德门了。出城之后，一看呢，官道两旁嵌落纵横啊，一捆一捆的黄色树杆散布在天间，都是小米杆的，长约为800里，这土地肥沃，老百姓又引来渭水灌溉，这庄稼岁岁都能有大暑啊，可以说这地方旱涝保收。那么现在人家青春已完，正在那里撒锅卖酒呢。就见田野里人头众多，耕牛遍地呀。哎呀，李渊坐在马上，一看天间一派繁忙景象，点点头啊。看了看身边的三个儿子，李渊说话了：“朕一茶一饭，每每都思其来之不易呀。想我李家坐定天下，这不容时劝人耕种为治国之根本呐。大王此次力主推行均田粮法，收到如此好的效果，甚合朕意呀。”李建成赶紧一拱手：“儿臣经历河北之时，见那里田园荒芜，百姓无敌，这里呢是经济之地，父皇恩情可以就近责备，但是国土之远，能否像眼前繁华呢？估计必有差距呀。”“嗯，好，好了。”这里边呢非常赞许：“大王能够不畏尽情所过，能够思虑远视，真乃实属不易呀。二郎四郎，你们两个人呢要多随太子，多想一些勤政爱民之事。我呀一天比一天老喽，将来这个天下毕竟要由你们三个人来操心呐。”李世民和李元吉赶紧齐声答道：“儿臣谨记在心。”“嗯，走，再往前看看去。”就这么的，君臣等人是边走边看，不知不觉就过了午时了。尚书官几次三番过来催着李渊进膳，李渊呢兴致来了，还不想奔不下去了。李渊提马向前，时间不大，就来到那几座青色房舍近前，一看呢，果然是几户山间人家。这房舍那都是新造的，房顶不茅草，清一色的青瓦铺就，呵，新房。李渊呢跨马万难的来了近前，李渊一点头啊，真没想到啊，这山坳之中竟然用瓦造房。哎，三宝啊，这房子里的人是谁呀？啊，把他们叫来见证吧。哎，马三宝啊，事前都把这里百姓全赶走了，你领导人要来了嘛，这百姓避让吧。结果领导人要见百姓，那赶紧的找，又把赶走的老百姓又叫回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李渊已经和群臣在院子里的青石板上开始进午膳了。咱说了，这个李渊呢比较节俭，对自己的饮食要求不高，只要吃饱就成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李渊这个皇帝还不错。捡来捡去，捡去捡来，平常把自己的那食谱啊全捡完了，结果就捡成了一般老百姓的平常家常饭了。今天李渊这主食啊也非常简单，主食稻米饭，再配上

0: 己的精致小菜儿，哎，非常清爽。李渊呢，吃的也非常开心。吃完了，马三宝把本宅的宅主给带过来的。李渊抬头一看，领头的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头。李渊冲他一招手，来来来来来，来，赏给大家一些果子吃。有上市局的人，赶紧的把带的果子给大家分一分。这一分果子呀，这老头你别看的话，这群臣呢得在旁边捧着呀，哇，大家呢，哎，都笑了，哈，这老头啊，哆哆嗦嗦的就坐在青石凳上了。李渊和颜悦色呀，老公，你贵姓啊？小老儿姓张，多大年岁了？高寿啊？今年62岁了。哦，62岁。嗯，那好啊。那我就称你做张翁吧。啊，你呀、啊、比我大2岁，咱们两个人年龄差不多，你呀、啊、就称我李翁吧。张翁李翁什么意思呀？张老头李老头啊。群臣一看，这皇上够随和的呀，啊，这称天下第一老头啊。啊，这张翁这个时候慢慢的回过神来了。李翁啊，你说什么？你就比我小2岁啊？我今年呢60了。哎呀，这老张头啊，瞅着李渊的脸，我看不像啊。哎，这你有60，这看上去也就是50出头啊。哦，是吧？哈哈哈哈哈哈！
1: 李渊高兴了，不是，这老头说的话呀，脸上没有任何的恭维之词，那确实脸露真情
0: 啊。看来呀，自己这2年狩猎华州，锻炼身体没错呀，哎，锻炼了自己，实际年龄和表面年龄不符，谁不想让人家看着年轻啊？李渊乐了，张梦啊，你这身材也不差呀，啊，看你的身子骨还挺硬朗，还能到田地里干活吗？能，能啊。你看我呀，能吃能睡，再不干活那不就成了废物点心了吗？前些年呢，家里有些薄田不算太忙，到了冬天呢，我还得去烧炭呢。这几年呢，朝廷又分了不少地，哎呦，忙着呢。你看田里的麦子还没种完呢。哦，你们家现在有多少地呀？有多少啊？哎呦，我得算一算，有300亩吧。我有2个儿子呀，都已经娶老婆了，算起来我们呢也是个大家子。好，李渊听到这里，看了看李建成，李建成冲李渊一点头，那意思不错，他算的应该是对的，因为按照这个均田制，丁南中南给100亩，哎，是丁南的，是中南的，每个人给100亩地，富人母余姓，每个人给40亩，其中的1/10叫做事业田，这个事业田呢，可我儿孙继承，其他的为口分田，也就是说，这人死了，随着这人身死，这些田地呀、啊。再由官府收回去另行分配。嗯，李渊说，那今年收成好吗？
2: 好，
0: 好啊，这几年呢风调雨顺，粮食多的吃不完。哎，李翁啊，看你的装束，你肯定是京城里的大官吧，肯定见过当今皇上吧。我们老百姓觉得呀，当今皇上好啊，我就说了，经历过前朝啊，哎呦，那个时候可不咋地，收成

0: 不够交租子呢，现在不然呢，朝廷每年就收我十几担的租子，其余的都是我自己的。你看我这房子都用上新瓦了。李峰啊，要说呀，到我这年纪还能活几天呢，只要手头富裕，咱这个岁数享受享受也不为过吧，你说呢？省他干啥呀？
1: 哎，这方法说的
0: 李官是心花怒放啊。你别看二皇帝平常文武百官净是说好听的，听到这些好听的心里虽然高兴，但听多了也不以为然了。
1: 但是听到面前的老百姓颂扬自己
0: 真情流露，没有一点假的成分，当皇上能不高兴吗？好，吩咐一声赏，赏给老头20匹鹿绸，20个银鸽子，把张老头吧给吓傻了，
1: 任务让你敢接了，
0: 赔祭钱了。李渊一指这个东西，掌门啊，你说的对，咱们不能光过苦日子啊，你现在有粮食了，有瓦房住了，回头吧再让你的巧手媳妇给你做上几套衣服，拿这些银子到京城里的东西两市逛逛，这才叫不虚此生呢。啊，收着吧。这张老头
1: 哪见那么多东西，
0: 鹿头不说了，就说那20粒银鸽子，那玩意是银子呀。老张头这一辈子都没花过银子，净花铜钱了。当时啊吓傻了，这我哪能收啊？李峰啊，你家在什么地方？干脆回头，我带些送礼呀、相关的，我去答谢你。
2: 哎，
0: 旁边的裴寂一听不像话，
2: 还不赶紧的下跪前。
0: 你知道你面前是谁吗？你面前就是当今的皇上。张翁一听吓得扑通一下子就蹲地上了。皇上，我的天哪，这一家人呢也都齐刷刷的跪下了，浑身发抖，头都不敢抬呀。李渊一看很不痛快的瞪了裴寂一眼，多嘴，这样还有什么趣味呀？啊，让他知道自己身份呢就不敢讲实话了。哎，李渊呢伸手把这张老头给拉起来了。行了，都起来吧，你呀以后到了京城看哪里的房子最大，你呀就进去直接找我就行了啊，你就说找张峰，他们谁都不敢拦你。这张峰啊，张老头啊，彻底傻了，连话都不会说了。李渊一看索然无趣了，走吧，一挥手带着群臣就离开了。这皇上和一老百姓对话，哎呦，这下子成新闻了。别说那年代了，现在国家领导人到哪个农村去了，和哪个老百姓攀谈了，坐在哪人炕上了，在哪里打

比武，而且里面说了优胜者正服赏赐。那丰泽一明白呀，知道当父亲的苦心，李渊这么做呀是想通过玩游戏竭力的让你和儿子们之间的裂痕。哎呀，丰泽一心生暗笑啊，李渊啊李渊，你太天真了，都什么时候了，现在再来做这些表面文章太晚了。这三人呢已然是水火不容啊，射个箭就能射好啊，要射个箭就能射好的话，历史上就没有那么多悲剧了。但是丰泽一心里话嘴上不敢说呀，群臣就围在一起静静的看三个兄弟在那里比武。就连太子、秦王、齐王各自是披挂上马，然后催开马蹄，在马上是张弓如满月，剑走似流星啊，一会儿功夫风雨飘香。李世民略高一筹，但李元吉跟着五个人呢几乎不分上下，稍微的差那么一点也差不哪去，可以说两个人呢战争平手了。唯独太子李建成这个武艺呀毕竟差了一点，甚至有三四箭都脱靶了，都射没影了，射哪去不知道。这些人呢就李建成忙于政事，荒失了武艺呀。这一比比出来了，那李元吉那么厉害呀，李元吉还打猎呀，虽说没有李世民剑术多，但平常没过去打猎，常练习，这剑术也非常高超。三个兄弟比试完毕，一同来到父皇李渊面前来复命。李渊一看呢是哈哈大笑啊，马上命马三宝捧出两套黄金甲赏给冠军李世民和次冠军吧李渊吉啊，赏给他们俩，他们俩夺了冠了。看着这两位把黄金甲铠穿在身上，李渊又瞅了瞅李建成，太子，你知道朕为什么没有赏赐你吗？啊，李建成把头一低，是因为儿臣武艺低劣，因此不赏。李渊把笑容收敛住，错了，你错了，你以为朕真的没赏你吗？这李建成听不明白了啊，儿臣愚钝，不知父皇所赏何物。哎呀，就见李渊伸出手指点指李世民和李渊吉，太子啊，你有两个英武能战的弟弟，将来你早有江山稳固，有他们有什么赏物能比呢？啊，朕赏他们其实就是赏你呀。哎呀，李渊这番话让我见他是大为感动的，上马十分威烈。但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李元吉对父皇李渊今天的这个举动心里很不解，心说话，这二郎的脾气谁不知道啊，啊，只要他认准的事儿，八成牛肉都难到归拉呀。这个姚门战谋反的事儿，这明摆着就是二郎在背后捣鬼。可是父皇不听不养的，把雷霆三个人给流放了，每个人各打五十大板，就这么作罢了吗？哎呀，外人看起来，这东宫里这一次可被逐流了两个人，而天色不就走了一个，看起来这个错还是大哥这边的多。这个父皇啊，老糊涂了吧？这明显的处置不公啊，现在的父皇又在这里做戏给众人看，哎呀，他不是想办法把个人的心结给解了，竟搞

一些表面文章，这能成吗？啊！李元吉抬头一看，就见李世民、李建成这两位哥哥，表面上还挺亲热，神态非常的亲热，互相的握着手，边说边走。哎，这李元吉看到这个情景啊，这心里头对这个李世民呢就一阵阵的恶心呢。这个二郎啊，我得想什么办法啊？我得先把你给除掉，你除不掉啊，我就当管皇上。说白了，李元吉他还想当皇上呢。这个时候，李元吉抬眼一看，就见前面呢有一群马。哎，李元吉突然间眼珠一转，是毒计上了心头啊！嘿嘿，行啊，老二啊，我今天呢又给你一个难堪。哎，小问题啊！李元吉突然间大喊一声：“大哥！”李世民呢，正跟李建成说话呢，听后头有人叫出去，扭过身来一看，是李元吉。死命呀！啊，大哥，四弟喊我啊，你去吧。就问呢，李世民转过来了，四弟，有什么话吗？哈，李元吉噔噔噔，紧走几步，来到李世民面前，大哥，别人呢都说你最擅长的驯马了，估摸着是张万岁传给你的把式吧？啊，哎，小弟我这里啊，最近有一匹新进的烈马，我说烈马呀，还真是烈马，我活这么大岁数了，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烈的马。我和大哥呀，我们两个人折腾了好几天，都驯服不了。哎，二哥，你善于驯马，怎么样，敢试一试吗？啊！李世民一听，这李元吉这话里头带着一股子激将的意思。哼，李世民心中啊是轻蔑一笑啊，心说啊，给我说马的事儿，那不就是等于在鲁班面前说怎么做桌子吗？啊！我什么烈马没见过，什么烈马没降过。哎呀啊，给我找难题呀、啊、找这个难题你找不着。李世民呢心里这么想，嘴里呀、啊、还挺谦虚。哦，这么厉害的马呀，连大哥和四弟都驯不了。哎呀，那我恐怕也难成啊。太子李建成在旁边也听见了，李建成啊不想多事，为什么？刚才父皇已经把话说明白了，在这个经验上，那我就得有一个大量，我就是未来的皇上，我就不能再找事儿了。要是再找事儿，那反倒是给父皇的面子上抹黑呀。所以这李建成啊，赶紧的给拦住了。哎，两兄弟啊，父皇让咱们去狩猎，现在呀、啊、也不是驯马的时候啊。咱还是走吧。哎。李元吉不干，二哥爷，您看呀、啊，我已经把这匹马给带回来了。大哥，您呢，先狩猎去，我让我二哥看看，能训就训，训不了咱再说呗。啊，二哥，过来看看看。这李元吉拉着李世民往旁边的米拉，抬手一指，李世民一看，果然见到一匹马被拴在树干上了，就是这匹马。通身的红毛啊，身材高大肥硕，四个马蹄子要比一般的马蹄子要粗上一大圈啊，耳朵挺直，看这模样那显然不是中土之马呀。哎呀，李世民是会识马之人呢、啊、一看这匹马就是一匹白马呀，就是这来进去了。看看李元吉，四弟啊，这马是从何而来的？啊，说起这马呀，还真有一番来历呀。这是前一阵子呢，有一个波斯商人来咱们长安贩货，结果他赔了，没钱回家，只好啊牵着这匹

0: 但是出的价格太高了，
1: 没人信。
0: 结果我告诉无人呢，知道我赛马呀，就找到我了，说发现一匹好马，领着我去看了。我一看这匹马挺特别的，我就没还价，就把这匹马牵到我府上去了。谁知道啊，这畜生性子太烈了，根本不让我们碰啊，更甭提上背了。结果呢，哎，小弟我花了大价钱买回来一匹废物。李世民乐了，那四弟呀，如果为兄能够把这匹马给驯服了，那这匹马就恕为兄不还你了，你可不要心疼啊。哎呀，二弟，您这说什么话呀？啊，
1: 我凭着这么说啊，反正你驯服不了，你驯服不了，我这马就
0: 我马上把它宰了，
1: 怎么着？二哥。这匹马呀确实很难驯服，
0: 我那边呢还打猎去。我按这么着，您呢先在这里慢慢的驯马，我和大哥到那边狩猎去，您爱马我爱猎，咱们俩就各取其号得了。好，那我就驯马，你去打猎，咱回见。嘿，李元吉心说话啊，我要你的好看。跨上马，李元吉追上李建成了。两个人走出不远，哎呀，李建成就埋怨四弟呀，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这匹马性子暴烈，二王万一有失，传到父皇的耳朵眼里，父皇定然怪你不怀好意呀、啊！不怀好意呀、啊？哼，我就不怀好意了。哼，真要是摔二郎一个头破血流啊！他就没有空再琢磨坏事了，那怎么可以呀、啊？父皇刚刚还说让我们兄弟同心，你又来生事，父皇肯定会怪你的，你甭管，有我呢。父皇在那里异想天开呀、啊，您呢也别当真了。怎么着，大哥？难道说您那仁慈的老毛病又犯了？不能仁慈啊，仁慈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窝囊废。您现在想善待二郎，可他呢，他心里能善待你吗？啊，你甭管，让他跟个畜生对着干去，咱俩去狩猎去。他能驯服是他的造化，他驯服不了被摔个鼻青脸肿那才好呢，最好摔个生活不自理，咱们就省得麻烦了。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这个兄弟二人呢去狩猎去了，在这里目送两人离开之后，然后就当当当走到了红马近前，仔细观看。这匹马呢，一看有人近前了，突然间一摇脖，一声长嘶啊，四个蹄子交替着蹬的，鬃尾乱炸呀，那意思。显露显露自己的威风，别靠近啊，靠近我踹你，信不信？李世民呢一看，呵，这马还挺有性格。于是李世民呢慢慢的走进树干，一手扒就搭上了这绳扣了，眼中就盯着这红马的移动方向，等这匹马离自己稍近了，他突然间唰腾身而起，一手扒把这绳扣就解开了，另外一只手唰飞快的就拽上了马脖子上的缰绳，身子唰已经落到了马鞍上了。这个时刻，这个方位拿捏的是不差分毫啊！这马没反应过来呢，就觉得背后这么一沉呀，这马心说怎么的，已经上我的马背了。嘿，小子，我让你好上来不好下去。这匹马呀，这么一惊，这发力狂奔的，那就像一支箭似的，往前就窜了出去。这么一窜，唰，好几百米，这个速度是极快的。哎，忽然间，这马来了个急刹车，前蹄这么一发力，后蹄这么一弹起，唰。那意思 要不是李世民给撅下来，李世民呢早有防备，一上马身子就发现这个马呀不是一般的马呀，这脾气啊果真暴躁，而且这匹马力气特别大，蹭往前那么一窜，李世民赶紧的生生贴近马背，这马往前这么一撅，李世民就觉得呼的一下子要把自己掀下马来。李世民紧抓马背，心说坏了，这匹马太暴躁了，弄不巧今天要命丧于此。这正是令人可怖非烈马，世上险恶是人心。

吃肉。

0: 启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追求对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永远也是正确的，修道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出来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梦想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些许破碎，些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他永远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被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了所有那些不可

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没有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我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懂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我说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相忘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找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们的生活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深爱中刻苦，然后啊，等待一生。我的心没有各守着一方天空，我要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的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仍然会落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顺着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脸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有些时候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为生的，有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过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万物，几多无奈和坎坷，还有谁比生活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没有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努力比努力来的更重要。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未领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

前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这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一个人做一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小河。一个小河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迷人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有目的的人找到感，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观后无看，若是真的，敢问作者何来罪恶？全然离散，有多为难？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医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开始严格执行
1: 的
0: 特别时间。
1: 他
0: 为什么让你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边吃起来又行，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人呀，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人也为大步。我们成事，从一路做起。

会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向海贺五十地引来客，民宿提质留人心。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国际重要区域，稀缺生产资源，生物保护和建立后自然风光独具特色。日前，因为贺氏的生态基地，当地深耕观鹤、放鹤特色美女体验，持续丰富全国水域生态，生态中心国宝配套服务，沉浸式解锁湿地生态经验，全面发展向海生态领域基本状态。
4: 初秋的向海湿地，草木葱茏，水波潋滟，生态景致美不胜收。鹤岛作为向海景区核心打卡地，是众多游客的首选目的地。景区每日上午十点开展定时放鹤表演，数十只丹顶鹤列队展翅，凌空翱翔，盘旋于湿地上空，身姿轻盈优雅，场面壮阔震撼。
2: 外地游客张丽娟：
5: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仙鹤在空中翱翔的，特别震撼。
4: 放飞表演结束后，游客可近距离观赏丹顶鹤，互动喂食，打卡拍照，沉浸式体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独特魅力。原生态的湿地风光，灵动优美的仙鹤景观，让前来游玩的游客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2: 外地游客张丽娟：
5: 我母亲来过，跟我描述一下子，向海这个景色特别好，完我这趟就是特意来一趟，
6: 真的非常好。
5: 我还希望那个以后啊，小朋友啊，或者是那啥的人都可以来向海，因为小孩回去写写作文啊，哈，回去写写观后感，给老师同学啥的分享一下吧，挺好。
4: 以理解无人，以服务暖心。随着生态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当地精准对接游客多元化、高品质出游需求，大力培育特色乡村民宿业态，稳步推动民宿产业标准化、品质化、特色化升级。辖区民宿依托原生态湿地风光，打造地域闲适、贴近自然的旅居环境，深度挖掘本土乡土资源，推出地道农家风的美食，更具赏湿地美景，住乡土民宿，品地道乡味，享慢去度假的一站式文旅服务体系，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2: 向海环浪屿旅游有限公司经理孙淑娟：
7: 我们依托向海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运营着向海、仙鹤岛、百鸟园、蓝海阁这些核心的旅游景点，打造鹿客同村的特色体验，同时也持续补齐硬件设施，细化服务流程，抓好民宿服务品质升级，将观鸟游学体验和民宿住宿深度融合，打造可观可玩可住的文旅链条，以优质的服务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也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
4: 如今的向海，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最亮眼的底色，也是文旅发展最大的底气。从仙鹤齐飞的生态奇观，到提质升级的乡村民宿，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当地持续做好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文章，让湿地风光更出彩，文旅业态更丰富，既守护好丹顶鹤的美丽家园，也让更多游客走进向海，爱上向海，在守护一方碧水湿地的同时，铺就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8: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您摘播第三篇，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
9: 文章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是其中重要方面。在战争岁月，以铮铮铁骨，血肉不要毛。

0: 的变化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面对更加光荣的使命，更加艰巨的任务，必须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跑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这一棒。党的十八大后首次离京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实现永续发展，必须抓好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路在何方？生态文明的建设列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绿色发展列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丽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之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向心而行，逐利而兴，中国经济发展含力量含增量持续提升，也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稳定性。把谋事和谋事、谋当下和谋未来统一起来，我们党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把握历史主动。一位外国政要感慨，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卓越的政治智慧，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做出关乎国家和人类未来的重大决策的能力。应当历史使命、掌握战略主动的中国共产党，必将在人类的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
1: 9月1号，动物园农业有限公司举行2026年巨爱助学金秋计划助学金发放仪式，为训困难学子授课解难，帮助他们圆梦大学。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玉敏出席活动，
0: 县政暖心举措给予肯定。他勉励受助青年学子要常怀感恩之心，珍惜帮扶机会，把企业关爱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树立远大理想，珍惜大学美好时光，努力成长为栋梁之才，争取早日回报家乡、回报社会。据了解，今年秋季以来，通农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已在我县城乡多地举行巨爱助学金秋计划助学活动，累计资助大学生98人，发放助学金29.4万元，有效减轻了困难家庭的教育负担。一方失地的生生不息离不开沿岸群众的共同守望，像海乡许许多多土生土长的村民，他们生于围海，长于湖畔，怀揣对故土的热爱，自觉自发守护湿地生态。向海村55岁的村民陈东明正是其中一员，无专职巡护职责，却坚守初心数十年，以平凡人的点滴行动见证着鹤江生态环境日新月异的变迁。陈东明从小贴着父辈爱惜湖水、呵护草木的朴素教诲长大，几十年光阴流转，这份初心始终没有改变。守护湿地对于他而言早已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习惯，闲暇的时候他总爱沿着湖岸走一走，看一看湿地的变化，看到岸边散落的杂物就随手捡拾清理，遇到有人靠近鸟类栖息区域便上帝上前提醒劝导，一件件微小细碎的小事坚持一年又一年。
2: 向海村村民陈东明，
3: 我是咱们向海土生土长的，种种落叶生活在这儿，下来的自然风光非常好，就是我们打小就有这个意识，就是想我们那个山更绿水更清，这一年我们就是包括我们周围的人对这个环境的破坏生态百分之十越来越强，长江河南湾或者是天安门园，我们那个就是看到一些生产生活垃圾都会主动的设计啊，就是对于这片土地我们非常热爱，也更希望它保持原有的生态，人的环境更美更亮。
0: 数十年朝夕相伴，孤山守护，陈东明既是湿地变迁的见证者，更是生态保护的参与者、建设者。在他的坚守与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向海湿地悄然焕发全新生机，湖水

0: 越发扯扯脱头，被波荡漾，水牵暗袖，芦苇连片繁茂，随风摇曳，织就无边青绿画卷。每到迁徙季，丹顶鹤、白鹭、野鸭等各类水鸟接踵而至，驻足栖息。鸟群间虽鸣声阵阵，湿地生物多样性持续攀升。与此同时，湖畔村落干净整洁，宜居宜游，生态美景与乡村烟火相融共生，一点一滴的生态向好、人居提质，都让他满心欢喜，倍感自豪。平凡坚守见初心，点滴微光绘星河。陈宗明数十年自发守护湿地的暖心举动，是向海鲜群众自觉守护生态家园的生动缩影。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润物无声的坚持。无数扎根湖畔的普通村民，怀揣对故土的赤诚眷恋，主动投身湿地保护，践行绿色理念，汇聚起最质朴、最坚实的生态守护力量。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向海鹤舞湿地引来客，留宿提质留本心。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本文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用当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随机准备。一、收集证据，本案公案证人本人对令人担任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前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对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联县方便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各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做出行政处罚应行政处理，或者不予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及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预筹、不争前时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平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近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拨账储蓄银行、通一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一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一总体目标，夯实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一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农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农民工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支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路线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会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一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新闻办的，这又等腿等啥？你这受伤身体还瘦吗？小哥你有这个药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那边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2: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让我看见了。啊，这油泼辣子配着游击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屯门江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绿长白山，绿水暗通屯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三千里是屯门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了。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起飞之后就是家乡。
0: 当秦岭送炮，与长白飞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新仇化作了960000平方公里的经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民营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0: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物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初。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大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户好取材，谁给你呀？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牛排。
1: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大乡建门，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元元：
5: 走出进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愿意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完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

0: 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1: 市区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英航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英航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2: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英航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的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的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力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在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莫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认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
1: 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中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贪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

0: 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1: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月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0: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2: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玉群报道。
4: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5: 标准针对对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任限期整改，对日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6: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洪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建宇介绍，
7: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周华英：
8: 加密监测模式，10分钟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0: 我们拥挤的这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把它扔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3: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1: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吧，一个是集结了一个队伍，能够把我们优势的小基础先稳稳吧。这个在中上级别的优势也不大，
6: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蒙冬文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击任务。
1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担感，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进来的。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为。

0: 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1: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之类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
2: 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利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4: 首先侦察无人机底径。
1: 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牛津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6: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姆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5: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
1: 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雨华、张浩森，主播子文、满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凭借奋进的力量，
8: 东风腾飞，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机构。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十到春游北台天需要九天，
2: 十到春游期需要七天，
1: 十到牛船游乐区需要30天，
3: 十到插秧期需要10天，
4: 十到整地期需要5天，
5: 十到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只要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知信仰事，从我做起。

是越狱出狱，或许还是为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

0: 二十一号开始严格执行。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车企里有邪恶面对的电梯，有一位小哥着急死去，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在，你别怕。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购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

0: 长白砂之巅，被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五洲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家庭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国旗和汽车的车迷从建筑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自消耗智能动车总下限驶向全国，百度让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神话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长征的无畏还在。

0: 十二绳床前无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0: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2: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关卫生，自己拉破点总行吧？
2: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世界上每十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有10人就会有人可能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上一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如此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妇女性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飞中银魂捧着那圣旨，乐呵呵的来见纣王。哎呀，俩人费了一番心思，把这个旨意给拟好了。万岁您瞧瞧，龙玉兰您看过之后立刻就把它发下去。这俩怎么这么高兴？那当然，这叫广开财路啊。眼看着才能用上四个大字，

0: 这俩都是傻呀，互相贪污呢，你说眼中瞅得住啊？
1: 皇上，
0: 我问怎么了？什么晚上那么大的病，为什么没睡呀？我的主意，好难，因为我的错啊。
1: 哎，别提了，我也不想撕，可没办法。老丞相商容来了，他不同意。他说这样一闹啊，会引起民心慌乱，太师远征北海，现在呀国内不明，再这么一选美，这不乱了套了吗？那老丞相的话咱们怎么能不听呢？啊，所以我让你们把这纸啊撕了。哎呦，这真是兜头一盆冷水呀，把这两颗火热发财的心全给浇凉了。哎呀，怎么办呢？这俩本想要说点门，尤其这游魂，他想说什么呀？他那意思是说，皇上您别听首相张荣的，他都90了，老而昏庸糊涂了，您怎么能信他的话呢？费仲看出来了，狠狠瞪了他一眼，

说你可千万别瞎说，你不知道吗？满朝文武谁不尊重生母啊？连天子身边的两位王爷，包括咱这个皇帝，都敬重他三分，那是三朝的元老。也没两一年，人家就已经保了商朝了。咱们啊，那道行比人家差得远，那资历啊，又不能同人比，不能多说。幽魂不敢言语了，费仲啊，还是满面春风。那就有点装模作样了，不像刚才进宫时候乐得又自然。万岁，对对呀，当年都让我把宋帝永远离开，这些臣子我们这有点欠考虑，这是多听我讲。

什么话咱回家说去，别在这儿嚷嚷。费仲先说，你看看这朝廷内外啊，那人家商龙多少学生啊，还了得学生，学生现在都官拜上大夫了，在这儿嚷嚷什么呀。走，俩人回来了，楚国虎还在城下坐着呢。北伯侯一看，哎，二位怎么就是春风满面呢？这回怎么解锁双雷呀？出什么事儿了？嗨，我的兄弟，别提了，这个骚恨的商容啊，他什么好主意也出不来，他就跟在那搅和。啊，崇侯虎脑子也够快的，当时就明白一半了，准是啊，皇帝这道旨意受到了守将商容的阻拦。那么这道旨是不是老商容不同意？可不是吗？你看这个，我本想在皇帝面前叨咕几句，告诉皇上别听商容的，这已经老是昏了。可是呢，那费觉他不让我说。北伯侯听这哼了一声，费仲不让你说那就对了，那商容是什么威望？

你们还跟着瞎嚷嚷，费劲！哎，你们动脑，不行啊，这个东西，这不在想别的东西吗？这不马上四五大公侯都要来了，每年四镇公侯都要在漳州聚会一次，这已成了惯例了，就都为了每年都这样。而且每任公侯只要是到这儿来，都要带十名小诸侯，因为这个一镇大诸侯管辖200镇小诸侯，那合起来倒是多少诸侯啊，800镇呢、啊、要不然怎么商朝这么大的气势呢？那800镇诸侯可不得了啊。所以我说等这些人都来了，咱不妨在一起啊再商量商量。飞凤着了急了，我的侯爷，你跟谁商量？哦，跟那几位大诸侯商量选美的事儿，那我可就糟了。怎么，您得琢磨琢磨，东国侯谁呀、啊？江湖主啊，那是担心皇帝的卧薪泰山。正宫府女皇娘江娘娘，那就是江元府的张云。哦，您跟江元父商量

0: 给这个皇上娶一个小老婆，那这不找事儿吗？这不是？再说了，那几位也不好惹，西伯侯姬昌，谁不知道？善演八卦呀，那是真正佛心寺的门人，那八卦都演神了。甭管遇上什么事儿，吉凶祸福，拿八卦这么一推，就知道怎么一个来龙去脉。那真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是中知五百年呐。好家伙，虽然没修炼过，那位侯爷可有1500年大道在身呐。那刘伯侯敖顺，那人又耿又耿直，要不耿直啊，还显不出耿来。他们见咱说不言语，这北伯侯出侯虎一拍一说，你们就知道，冀州侯苏武，这都不知道，当然知道了。那还了得？那是200镇小诸侯之首啊，还招啊？我们家那边去过，那都是我的管辖之地啊。是是是。有一次我在苏护家吃饭，我就见过这个苏护的女儿，她这个女儿叫妲己，这个姑娘那可是俊俏无比呀，绝代无双。什么沉鱼落雁之容啊，闭月羞花之貌啊，千古倾城啊，乱七八糟，这一堆在她身上都不到位。这俩都听傻了，哦，那妲己你这么漂亮，那当然了，哎呀，对，这咱不是守着北面饿吗？这不是，北伯侯说这什么词儿啊？咱们什么叫守着北面饿？有你什么事儿啊？不是我的事儿，我说咱们这瞎着急，那人就下一道令，就让苏护把女儿进来就得了呗。啊！北伯侯摇了摇头，不行不行，冷静点儿。二位要那么简单，我跟你们商量干嘛啊？我先向你们二位介绍介绍侧女之美，皇帝不见则已，一见必定倾心呐。哎，宫中也没有这样的美女，这一下啊，就把皇帝所有的愁烦，以及他那些向往，都给解决了。那怎么办呢？你看，这不是眼看就到正日子了吗？我已经在来之前通知了苏护，让他随我到京，他肯定得来。来的时候啊，您二位可以直接找他谈，给他女儿提亲。我觉得这倒没什么，因为什么呢？要家有百家穷，今儿个我们把实话全盘端出，嘿嘿。
1: 所以喝多了，没过几天，果然四镇大诸侯都到，他们所率领的10镇小诸侯，那么算在一起，那就是40镇诸侯啊，全都来了。这些小诸侯一到朝歌城，什么事不办，休了来，被叫散若游魂。没事，来的不是空着手来拜拜就完了，哦，都得带点土特产来。土特产算什么呀？金珠玉石、摇钱树啊，彩绸彩缎、聚宝盆，反正什么好得往这儿拿什么。这些人都十分清楚，这二位在皇帝面前一言九鼎，他们要说句话呀，比商龙上3次本章都管用啊，哪敢得罪？那四镇大诸侯不算嘛吗？不算，除崇侯虎不算，那几位人家根本不染这茬儿，那都是海外天子级的亲命大臣啊。每占一方，那都是那一方占着的皇

0: 幽魂把手这么一摊，看见没有？哎，大哥，
1: 又有一个对，
0: 苏侯爷，嗨，这人你还不知道吗？有那句话来着，什么哪儿的钟楼，又臭又亮。行啊，他不送更好。你没听崇侯爷说吗？啊，以后咱还根本治不了他了呢。说的对，走吧，咱见哥。这二位见哥来见纣王。哎，这王后呢？他们一看，你们来的正好。我听说四镇诸侯都到了，每年都要朝拜一次。我们跟他说点什么呀？啊，就请说叫寡人我吧。你瞧这皇上当的，这本来就都例行公事，你还至于和废公侯商量吗？没告诉您吗？他见昏了、啊，这昏君呐、啊，也不是一下子就昏了的，他得逐步的昏。费仲尤回一听，嗨呀，这有什么呀，万岁？跟他说说，北海之战啊，文太师屡立建功，旗开得胜，袁福通节节败退，把这事说说，随便再问问他们，当地的地理风情，这个粮食收成情况，民心如何，这不就完了吗？纣王叹了口气，这俩明白什么呀？所说的都不对皇上的心思。万岁，我们今天见过来呀、啊，是向您禀报一件大事。哦，什么事儿？说吧。
1: 我们在周围海内，心里头不痛快。我们这人啊，访求来的没有人，
0: 她是自己周侯孙后的女儿。叫妲己，
1: 那个

0: 我只是接着源头重新我的一说，但是呢，这个我可能说的还真幸福。为什么这么说呀？
1: 大家确实是美啊，中国历史上不是四大美人吗？四大美人之一，那就是苏妲己。纣王啊，大瞪着两个眼，瞅着这俩人说，说完了没有？费仲尤一愣，说完了。万岁，您听明白了吧？寡人听倒是听明白了。这苏氏妲己有我说的这么美吗？话又说回来了，即便像你们说的，这苏妲己这么美那么美，她得我一动啊，有妈娘娘吗？哎呀，这俩都要哭了。怎么回事？急的，万岁，您就是认准了这位女娲娘娘了。那妲己确实比女娲娘娘美呀。幽魂往前一探身，万岁，如果这个妲己要不比女娲美，我们俩进宫来陪您。这句话把纣王说的哈哈大笑。他乐什么呀？我要你们俩干嘛呀？嗨，这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您就相信我们一回吧。行了行了，你们退下吧。纣王把费仲幽魂打发走了，他一个人坐这儿想了一会儿。当时传旨召见冀州侯苏护。哎，这下可使得满朝文武一愣啊！怎么了？这孙子忽然召见苏护啊，还只见这一个人，四周大诸侯还没见呢，单见苏护干什么呀？难怪大家猜想，可谁也猜测不出来。苏护也吃惊非小啊，天子单独召见，那可真是了不得的事啊。他赶快换衣服，在午门候旨。纣王

都护给选进了罗德殿，让他罗德殿觐见。刚到这个台阶下边呢，苏护就跪下了，他可真是诚惶诚恐啊，点头观一禀奏说苏护在丹池下面跪着呢。嗨，纣王一听，这又何必呢，叫他平身进殿来赐座。哎呀，这个虎头啊，生死走风路上了呀，还能赐不住死于大公主也没这待遇了，这还坐下。苏护万万也没想到纣王这时候才召见他呀，一番话惹恼了冀东侯，他怒反朝歌，是永不朝商。冀东侯五人提反诗，我的个天哪，那就像若流光泼在一瓢冷水一样。当时啊，这朝歌城就乱了套了，特别是文武百官，有好多人都不相信啊。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苏护反了啊，这怎么可能呢，那是诸部侯之中四大君子之一啊，那是一个最好的好人呐、啊，是他的耿直君子。嗨，甭管什么，你不信就看看去。这位真好气儿，带着几个家丁跑到午门来了，举目一看，那首反诗墨迹未开呢。这位吓得呀，差点动了窝了。一个家人帮忙搬着腿回来的，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苏护怎么反了呢？文官都来找商容，武将都找黄飞虎。黄飞虎当即备马就奔公馆来了，来找苏护。吴成王黄飞虎特别器重冀州侯，知道这位侯爷文武双全，哎，为人正直，是不可多得的一员武将。等黄飞虎到公馆一看呢、啊，人家早就走了。他赶快去找商容。这时候比干也来了，老丞相商容直跺脚啊，怎么回事，急的呀，苏护怎么会这样呢，不行，我得去问问。哎，武成王一听啊，我跟您一块儿去，咱们是得打听打听。到了宫中一见纣王，纣王还一肚子委屈呢，怎么回事啊，是啊，我召见他了，我跟他说了一点小事情。什么事儿呢？说他家女儿十分贤淑，我想把她聘进宫来，弄陪王伴驾。寡人说的对也罢，不对也罢，百姓人间还一家人百家求呢，那是皇帝呀、啊，我只是跟他商量，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敢写下反诗，这很了得呀。你们来的正好，寡人我要御驾亲征，兴师到冀州问罪。哎呀，商容赶快解劝，万岁不要如此啊！如此说来嘛，这是苏护的不对，即便皇帝呀、啊，这个提法有问题，不应该提出这个事儿来，那您也不应该这样啊，压住了纣王天子的这个火气，您与我们商量商量好吧。纣王还给商容的面子，你们商量去吧。商容跟武成王和微子启、微子衍以及比干丞相这么一商量，这是怎么办呢，不能让天子御驾亲征，好说也不好听啊，纠错也罢，陈错也罢，哪能闹到这步田地呢，那怎么办呢。
可以派一路人马到冀州去呀，把孙护请到朝歌来。嗨，武成王一听还说什么请啊，就把他拿到朝歌城来问罪。哎，怎么说都行吧，派谁去了呢？这时候有个人正是请缨，谁呀？北伯侯崇侯武。崇侯武本来就跟这个孙护不和，哎，每逢年节，所有的属下没有一个不去朝拜他的，没有一个不给送厚礼的，唯独苏护公事公办，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回见他。你还真抓不住他什么？哎，人家把那冀州给治理的呀，甭提多好了。当地的黎民百姓对这个冀州侯是十分拥戴，气得这个北伯侯崇侯虎啊，也只能背后咬牙。今儿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他当然主动请缨了。这对我来讲是奇耻大辱啊！孙护提了反诗了，我得替他担一半罪名。为什么？因为他是我手下的一员武将，你这还了得吗？当时气得肚子出溜了。这北伯侯啊，还挺会做戏，但是他那两个好友费仲尤洪告诉他了。您呀，掌握好这分寸，您着急了上火呀，骂他爹怎么全行？但是呢，到动真格的时候啊，您得这个，留点后手。为什么这么说呢？那说不定啊，这人婚事能成喽。万一要成了的话，人家冀州侯啊，可就当今国丈了，比您这北伯侯啊要大一截了。那要是他这女儿在皇帝面前描述您两句，您可就熟了。当然，这门婚姻要不成，那就把您给整了。怎么这么说呢？冀州侯孙护护作人。

0: 在他手下一任诸侯，他起兵出征啊，合理合法，
1: 但有一样啊，武则天黄飞虎啊和商龙都不放心，因为什么？真要让北伯侯去，且不说冀州一战怎么样，那当地百姓啊就吃大了苦头了，他这一路之上肯定烧杀抢掳无恶不作呀，百姓有窝都没地伸去，上边有那张圣旨能让着呢，你这可怎么办？首相商龙和黄飞虎啊口头上都称赞好，侯爷主动请缨，这个事情啊应该做奏，因为是你手下的一员大将嘛，是吧？不过有一样，宋护父子啊英勇善战，恐怕侯爷去了留来事故，应该呢再给派上一路人马。黄飞虎一提这个姓啊，老商人不住的点头，王家千岁说的对呀，那派谁合适呢？让新和平昌，哎，从这个新旗出兵。

这人还不太办事儿，怎么回事呢？他很吵，可答应了不好说什么，只得答应下来。回来他跟背着一个秘书说。

人一看呢，哟呵，冀州城四门紧闭，那城上边啊，轰鸣炮竹，滚不雷石，公孙府都

山虎是小将，有盔有甲，骑白马，手里的鞭子翻天挂顶，年纪也就在20上下。

爸爸身上，一个老娃娃啊，生不去把这哥们拿下。他叫硬刚传下来，孙传忠啊，好，杀马腰子就杀过去，又成苦战的，把北伯侯杀的大败。他没成想，这位少侯爷跟一只下山猛虎似的，好家伙，太勇猛了，把北伯侯手下的这些军校给杀懵了，一下兵败30里，这勉强才把人马呀给收拢住，扎下营寨。唉，北伯侯叹了口气，怎么，你说这东西也挺厉害，这个没见这头猴孙不得样，我还想好好教训他几句呢，然后我让他认罪，自己走进了卧龙囚车来，我把他送往朝歌。呵，他这少爷真横啊，这怎么办呢？他手下的众将一听，那侯爷，咱没成想这小家伙这么勇猛。嘿嘿，我忘了告诉你们了，应该呀，作战之前我得嘱咐了几句那冀州侯苏护啊，万将难敌呀，那是我手下一员虎将，我都不一定是他对手。大伙儿一听全泄气了，怎么，我们不是你对手，您请这一个干嘛呢？可没人敢问呢。就在这时，朱军官进来禀报，二千岁来了。嘿，乐的这北伯侯啊差点跳起来，这用手这么一拖胡须，往着冀州城的方向，苏护啊，儿媳无疑，你完了，我弟弟来了。崇侯虎这个弟弟可太厉害了，他叫崇黑虎，此人不仅武力高强，而且道术也过人，受过一位仙人的指教，学了很多奇异的本领，那是百战百胜。当时乐的就是北伯侯啊，从大帐里跑出来了，来到辕门，一见这孙女，拉着这个二千岁崇黑虎的手，他差点哭了。二弟呀，你来的真是实惠啊！我到了冀州城，还没等扎这个营寨呢，就让苏氏父子把我杀得大败，挫败了我的锐气。兄长不必担忧，带我去领兵问候。带三千人马到了这个冀州城前，探马包间帅府。冀州侯闻道大吃一惊啊，什么，崇黑虎来了啊，正在城前讨战呢，快免战高悬，城门紧闭，免战高悬。哎呀，当时帅府众将军的不同啊，怎么这崇黑虎来了，一仗没打就把我们侯家给下车站了吗？不单单就关了城门，挂上免战，苏护啊找来好多木匠师傅干什么呀，连夜给我打囚车啊，我们全家自备囚车到这个朝歌城领队，这仗没法打了。

苏存周给气坏了，他大叫一声啊，苏存周这是怎么了？济州侯啊摇了摇头，我哪里知道，满说是宁国父这两人呐、啊，再有几十人也不是纯黑虎的对手啊。这个二兄是远非他家孙良所比，他这一来呀，我济州城休矣，就不要打了。要非打不可，也是白眼一水。苏全忠哪心知道的呀？关上去了，他一口气能把海老给吞掉。你管我怎么样，我在他面前走是山河呀，我真打不过他。那算我武艺不精，您甭说打不赢修车呀，您就拿底下马车打马车吧，我也管不着。当时啊，他在这帅帐上讲了一句令，带领人马杀出城门，免战牌摘下来了，到了这个阵前，夸一下两阵队员，这搓马摇底，叫纯黑虎来战。纯黑虎这么一看，哎呦，这不是苏全忠吗？爷俩有好几年没见了，这孩子又出息了啊！瞧这身穿戴打扮，那森林的盔甲，再看胯下的骏马，手中的画戟，这真是天中的精兵将士啊！而且在打心里往外喜欢那苏全忠，来者可是全真贤侄？呸！苏全忠吐了一口，怎么谁是你的贤侄啊？啊！你家兄长怎么个人性你不知道啊？你今天哦，跟你哥哥一样，全是奉圣旨，哎，到这会儿来罚我的济州来了。这孙世臣啊，你知道不知道？嗯，骑马的这精神大义你都不懂，你还管我叫贤侄？来者可是冲黑虎？我冲黑虎一听这火气不小啊！啊，贤侄，不才正是你家生父，休得多言，撒马过来吧。他冲马拧起就是了。这俩人就在阵前打上了，战了有五六个回合。哎，这位二千岁是勃马就败。苏全忠一看，就这个呀？啊，我这个不帅，就这个鹰可太怪了。怎么怪呢？他一飞出那葫芦口啊，是苏飞掌，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这鹰啊，比那个军校搭的那帐篷啊还大一号，像遮天蔽日一样啊，一膀子就把这位少侯爷由马上给掀下来了。看来这二千岁手下留着情呢，这是用膀子扇他一下，那要用嘴奔他这一下呢，当时啊那脑袋就没了。过来几个军校把苏全忠手捧搓膀给捉进大营去了，探马抱进了城中。济州侯一听，哎呀，你看看这个孩子，小小的年纪初出茅庐啊，小马扎行嫌路窄呀、啊、他不知道二千岁纯黑虎的厉害。我的话他不信吧，才几个回合呀，就让人给捉去了啊！他一点手把庄军官叫过来，千岁你有什么吩咐？我吩咐什么？我让你找那些路径找好了没有？他找好了，哎，快让他们按着我们全家一共多少口人呢、啊？啊，就打多少辆囚车，随后你把我的这个银库打开干什么？

出些银两来，分散给呀、手下的家丁，让他们各自去逃命。赶快准备吧！兵了帮郎又打开了囚车。正在这时候，朱军官来报，启禀千岁，压连官众人行见。哦，叫他进来。参见千岁，众人接令。粮草都运到了。苏护点了点头，郑将军，把押来的粮草啊，分发下去吧，分给百姓，让他们能逃命的，赶快背着粮草走吧。这罗圈糊涂啊！千岁，哎，这是为何呀？这罗多的奇怪，我押了一早一路的才走半个来月。怎么回来在这中断了呢？啊，这帅府里边噼里噼里帮着帮着到处打囚车，外边大军压境，不想办法救敌，打仗干什么呀？他为了让别人问敌的。所以啊，当外老问人去夺红，这一定要说得好，粮草运来了啊，发给老百姓吧，让他们能逃命，背着粮食都走得了。千岁，这是怎么了？哎，苏护长叹一声啊，将军哪里知道，这北国侯崇侯虎啊，奉圣命带兵来征伐我的冀州，我倒是不怕他呀，可是他二弟二千岁崇黑虎太厉害，来助他增长一臂之力，把全州已经捉去了。我现在啊，派人在打木龙，就把我们全家装在囚车里，就往京师领罪去吧。郑将军，你呀、你莫逃命去吧。可把郑龙给气坏了，他一跺脚，腾腾腾，大步流星从帅堂跑出来。来到院子里，叮当气咔嚓，怎么了？他连踢带踹，把刚打好的两辆囚车都给踹碎了。然后郑云是大吼一声啊：“顶不出阵！”郑云踹碎了囚车，要领兵出战。哎呦，可把这冀州侯给急坏了，他一把拉住了郑伦，我的将军，你可千万别出征啊，怎么呢？你我不是崇黑虎的对手，不要说将军一人，大邓的双金啊，上下打量了打量这位冀州侯，心说我们这位侯家千岁中了什么邪呀、

0: 我只能求佛爷，你答应我，我会回这重生湖，只做一梦，只要我拜给他，明白？
1: 不用说，世上木龙秋车呀，你项带长枷，身绷铁链，一步一个头磕的朝歌城去领罪，也与郑某无干，你看如何？整人都快哭了，急得直跺脚。苏护一看，好吧，说明将军是命该如此啊。整人我不理他了，丁魁国家罩袍束带收拾好了之后，一声炮响，率领三千乌鸦军。他手底这兵啊，受过特殊的训练，是郑伦亲自一手培植的特种兵，叫乌鸦兵，完全
0: 马走鸾鸯的声音。
1: 郑伦骑的不是马，他骑的什么呀？
0: 骆驼。
1: 嘿，这骆驼呀，叫万里的

这声音。再看这员大将，身高过丈，面皮黑，黑中透亮，扫着一大黄眼，狮鼻阔口，大耳生风，牙儿豪扬，像排比枪啊。还是这股胡须是狗掌刚来一尺多长，那胡须根根的垂着，跟铁丝似的。金盔金甲大红袍啊，足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怀里抱着大宝降魔老鼠。哦，降魔老鼠啊，这个东西可厉害。那当然，你到那个大的这个庙院啊，看那个西天如来我佛和三大士，后边有一尊站着的佛像，哎，盔甲在身，黄豹宝鼠，那不是功夫吗？这是他使的兵器。哎呀，这个人姓郑，哦，一下子出神乎想起来，我可听不少人叨念过，冀州侯苏护手下有一位牙灵官，此人姓郑，叫郑明啊。他有道术在身，可不知道他什么道术。是郑伦吗？护城无忌果然是他。郑伦呐，没有那么多的话跟你费，只论起东西就数啊，就数啊，降魔鼠吗？这马上就惊慌，应该扎着马交锋，郑伦岂不是饿死啊？所以说这马上就惊慌。战了有十几个回合，冲黑虎一想，我别跟他瞎耽误功夫了，我必须用活命取胜。他妈妈我这么一代马，郑伦就明白了，哦，要动了他的宝葫芦了，嘿嘿。郑伦暗自想啊，我的重耳千岁，你呀来不及了。只见郑伦把降魔杵往半空这么一举，唰的一下，当即就有200名乌鸦兵，手提刀光铁锁，到阵前二龙出水站在那儿。我的架势给人的感觉啊，就是要生擒敌将啊。这时除了黑虎已经把开山月挂上了，把宝葫芦摘下来了，可是郑伦眼前这个场面呢，把他给弄乱了。哎，这是干什么？只见郑伦啪一下用左手一带这个缰绳，右手的降魔杵半空中一捅，冲着重黑虎一笑，只听他呀大哼了这么一声，哼，可了不得了。怎么？就见从这位郑伦将军的这个鼻孔之中喷射出来了两道白光，都在一米多长啊！这一看，重黑虎就觉得天旋地转，头晕眼发黑。不，他要说不好，那好字还没等说出来，哗，一头从马上就栽下来了，葫芦也扔一边去了。这时候郑伦手下的乌鸦兵过来，神魂索绑，生擒活拿了这位二千岁重黑虎，高奏凯歌，敲着得胜鼓，回城了。哎呦，当时重黑虎手下的那些军校是大败而逃啊，他们哪报这个冀州，这个冀州侯干嘛呢？坐在那帅堂上牙眼发直，那愣着呢。中军官给他提醒了好几次了，说侯爷，郑伦将军出征，他武器十足啊，

怎么这这肯定打扮？话还没说完，他打扮了，正人将军大步冲撞，身形敌将来帅府教练。什么什么？似乎站起来了。果然，这是听外边腾腾腾脚步声。张伦哗啦一下把战袍扔了一溜，特地前来交令，把楚太虎拿到了帅府。你不说他厉害吗？我把他逮来了，什么下都没费，只是哼了这么一声。这哼可太瘆人了，也难怪呀，在神人中不是有哼哈二将吗？哎，这位郑卢将军呐、啊，就是其中之一，那位喝将郑伦。当时冀州侯就木头人了，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时候刀斧手把那位冲黑虎给押上了帅堂。冲黑虎也觉得怪不好意思的，低着头往苏虎跟前一站。冀州侯赶忙站起来，不容分说呀，过去亲自给这位二千岁解开了绑绳，然后他上下打量冲黑虎，打量什么？您那个葫芦呢？旁边有个阵前的掠阵官呐、啊，这儿呢，把葫芦抱过来，快快来！苏虎接过来，把葫芦给这位冲黑虎背上。旁边郑伦傻了，郑伦一瞧，这是哪儿跟哪儿啊？这是怎么？我费这么大的劲啊，运用我的真实本领把敌将给擒来了，我都怕我的主帅小瞧我，一口一个丧命阵前，我抓住这么大名将冲黑虎，您怎么给他送哪儿了？不准苏王当时让座。哎，这个我接着扶着这个冲黑虎坐在那儿。

我也没太介意，正轮不知道。这个崇黑虎和孙护啊，是磕头的把兄弟，那可真是老交情了。那所以这个我亲自给他满酒。崇黑虎一看，哎呀，不敢当啊！我干嘛急急慌慌跑到这个冀州来？好像助我家兄长一臂之力，我不是来帮助他来了。我家兄长什么脾气秉性，我最清楚。我怕他在这儿啊，哎，招惹百姓，哎，这个惹怒呀，杀人，所以我才赶来想劝阻他。另外呢，也想平息呀，这场战争。我是为这个，明着我是来助兄长，暗地里我是来保护仁兄、保护冀州啊。哎呀，要不是郑伦赶回来呀，我就自己把自己绑上了。果爷去请罪，哎，难了。怎么，我已经祸罪于天，得罪了皇帝，恐怕呀，纣王是不会饶恕我的。正在说着呢，有人来禀报，说外面有西伯侯姬昌手下的上大夫散宜生行殿。啊，苏护林，请。他知道西伯侯姬昌啊，哎，和这个北伯侯崇侯虎各率一路人马，兵分两路来伐冀州。可是呢，崇侯虎先到了，西伯侯姬昌差着书信，一边让中军官好好款待这位散宜生大夫，转祸为福，而且呢，贵为国戚，永镇冀州，三军百姓没有一个说姬昌侯爷不好。那这个事儿怎么办呢？苏护就跟崇黑虎商量，贤弟你看怎么办？我看呐，兄长，不知道我这话当讲不当讲，您就按着西伯侯书信行事吧。您现在就写一封书信交给散宜生大夫，让他转告啊姬昌侯爷。说您拜读了书信之后，感谢呀姬昌侯爷，感谢他这番情真意切的劝告。那李林就说您呢，照书行事，哎，一方面向朝廷请罪，同时呢把女儿送往朝歌。那么这算呢喜事宁人，这个战争也就算消除了。哎，苏护一听，我这方面可以听从西伯侯的劝告，但是魏兄呢？崇黑虎想了想，我家兄长的这个脾气再不好，他也应该明白点事理呀。啊，我光这么打这么战，这能行吗？这个远不及人西伯侯一封书信就把这战争平息了。那么人冀州侯就愿意把女儿送往宫陵，那还打个什么劲儿呢？我好好劝说劝说他吧。同时呢，我到营中就把侄儿苏全忠放回来，咱也不用搞什么走马换将了。仁兄一看如何呀？哎，就依协力。冀州侯苏护这边做着准备。当时冀州侯有点不相信自己耳朵了。是不是我听错了？这跑出大帐一看，果然二弟回来了。哎呀，二弟呀，别睡着呀。哦，说完手把崇黑虎拉进了大帐。哎，你是怎么回来的呀？是苏护把你放回来的？哎，兄长您不要着急，请您坐下来听小弟慢慢跟您说。落座之后，崇黑虎把自己被捉的情况说了这么一遍。那么当初呢，冀州侯没有伤害我，当即就把我给松了绑了。但是同时西伯侯的人马也到了，他派散宜生大夫写来了书信，这书信啊内容我都记住了。他就把这信大概的意思跟崇黑虎叨咕了一遍。

胡虎虎叹了一口气呀、啊，兄弟，你我是命里所生的兄弟呀、啊，我在你面前也没什么隐晦可言。其实那信写的不错，但是一样，我心里头这口气压不下去。楚黑虎一笑，兄长，你别这样的神气，你看，你我兄弟。同岁人马斗争一番苦战，损兵折将啊！啊，幸亏兄弟你来助我一臂之力，要不然我还不一定惨的什么样。你看人西伯侯按兵不动，哎，咱都打了好几仗了，您才来，而且呢，一兵一卒也不用，只写了这么封书信。这冀州侯苏护就认输了，就认罪了。那咱们哥们在这折腾什么呢？再说了，这次咱不单单呐，说损兵折将，经济上损失也不少啊。光粮草搭了多少？别人不知道，兄弟，你知道，这打仗它是个费钱的事儿啊。哦，还没等崇侯虎往下说，二千岁就明白了。我这家兄长啊。他觉得他亏了，他要在冀州这捞点什么。是的，冲黑虎冷笑一声啊，兄长，那您把您所想的事儿您就都说出来，您打算怎么办呢？虽然说西伯侯这封信起了作用，但是你要知道啊，贤弟，这是西伯侯的功劳，没咱们哥们什么事儿啊。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呢，兄弟，你再帮哥一把吧。如此这般，你看如何呀？冀州侯苏护啊，采纳了姬昌侯家的这个建议。哎，自己呀、啊，愿意认罪献女。跟崇黑虎商量了一番，这二千岁崇黑虎回来跟他兄长这么一说，北伯侯就犯了合计了。哎呀，兄弟，这姬昌捡了个大便宜。要不这么办吧，兄弟，你再帮哥哥一次，你回冀州去告诉苏护，我也同意按西伯侯姬昌书信行事。哎，这喜事临门呐。起码不打仗了、啊、老百姓跟着都高兴了。你就把这个冀州侯给我稳住，他觉得我同意了，肯定他就把城上这些军校这些岗哨就撤了。等他把人撤下去，我夜至三更带兵往城里上，你在里边给我做个命令，与我兄弟里应外合，另外把这个本钱再赚回来。赚回来之后呢，那你再跟我说这书信的事儿。我说你看你没跟我说你明白吗？你把责任往你身上这么一推，给咱们一些的呀，再同意咱起码不亏。另外呢，也是咱把这个锦州回来打服啊，他才认罪呀、啊、这功劳不就咱们的了吗？二千岁越听越有气呀、啊、怎么我这个哥哥他怎么这样？怎么你这是什么心胸啊？这是他想了想啊，

0: 送命啊，这五人发作了吗？另外人家冀州侯定的罪了，也就谈不到再什么罚不罚了。
1: 真要把女儿送到朝歌，那夫妇可就贵为国戚了。
0: 这当今的岳父泰山呢，咱兄弟都应该敬重于三分。
2: 北伯侯叹了口气，兄弟，

0: 说的可真是哭笑不得呀。
1: 怎么先夫您还有脸说呢？
0: 您知道不知道，
1: 不管您是贪来的还是受贿来的还是扔来的，把那钱呀、一串一串都拿皮条绳穿上，然后把它扎到那个骨上，不对得起那钱吗？再说您不想想，普天下800诸侯，有你的份儿吗？那古人说的明白，人呐、吝者无亲呐、你这人太吝啬了，我也跟你亲近，这你难得还拿着名士当礼说。你可不想我别再废话了，怎么说这些也没用，我跟他说急了他还得训斥我一顿，能听我的解劝就算不错了，咱不能攻城。好了好了，我听你的，不攻城了。可是我这气儿不顺，还想这茬呢。这是中书官进来禀报说，冀州湖夫户啊，故人请罪，带来了好多的礼物。前面说的什么北伯侯没听清楚，礼物那俩字儿啊，
0: 恭敬一下就跑到耳朵里去了。
1: 有请。
2: 带着这二弟崇祯虎接出大帐。哎呦，冀州湖夫户啊，也真怪难为情的呀，
0: 一进园门就跪那儿。对成啊，
1: 这时崇祯虎冲他兄长使了个眼色，绳子快搀起来呀。
2: 崇祯虎紧走紧入，双手搀扶，哎呀，苏州侯何必如此呢？快快行起，你现在已经是当今之国丈了，
0: 怎么反倒给我施起大礼来
1: 了？快掌中一试，设摆酒宴。
2: 跟这个冀州侯啊说的都是拜年的话，一番的客套，
1: 夫妇心里头有数啊，知道这是他那个好朋友崇祯虎做了多少工作，他那哥哥呀才这样，要不然他能杀进冀州去？
0: 起码呀也在这儿趁火打劫一番。
1: 阿孙虎算猜对了，
0: 安慰完了乐呵一番。
2: 那然后北伯侯告诉孙虎，回去您还继续在冀州这执掌帅印啊，就准备择吉日把您的爱女送往京城，我就不在这会儿酒陪了，我得回京复命啊。苏护拜别了北伯侯，回城去安排去。
0: 冀州侯回去

0: 上也没少受累啊，被我着急上火的，你又拉走两头牛，再给我几十只羊，你把这两头牛拿走得了。
1: 你这不说啥呢？他就是这么个吝啬人。
0: 算了吧，小弟我什么都不要，还别的。
2: 你怎么能什么都不要呢？齐老爷得了俩羊头子我。
0: 哎，得了得了得了，我向您告辞了。朱黑虎打把羊鞭走了。北伯侯连夜回京复命啊，他恐怕姬昌跑到他前面去。
2: 姬昌侯爷现在干什么呢？哎，正在冀州城中
0: 啊，会见呐、啊、冀州侯苏护。是苏护啊把西伯侯给请来的，不知道怎么感谢这位西伯侯了。开始的时候啊，我冀州侯苏护啊想的都不算通，他想要血战一场，就是搭上整个冀州，哎，我也出出胸中这口恶气。可是一西伯侯姬昌话语虽然不多，说得十分深切，
2: 我这样打下去
0: 得给冀州百姓带来多大的灾难，那么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我怎么能抗拒得了皇帝呢？不仅冀州被人给踏平了，

父妻的子散，家败人亡，而且我还得落一个骂名千载。所以啊，他非常感谢姬昌。姬昌来到城中，啊，又劝慰了祖父一番，然后呢，自己也要进京赴任。祖父也准备了好多礼物，可是这新封侯姬昌啊，寸草不拿呀。说了一番感谢的话，带兵走了。姬昌和孙护送走了西伯侯，然后回来做些准备了吧。开始啊，家里头也想不通，哎，他的女儿啊，妲己呀，突然一天一出事，哎，姓天子，姓贵妃呀，那可了得。在沿途一路之上，早就做好了准备了。像接了皇上的呀，那守王土殿要进水泊界，周城府县如果成功成功，恐怕得罪的这位呀，苏国呀，晋征城这几天呐、可太热闹了，全城随风举彩，五月齐鸣，鞭炮声不绝于耳啊，百姓们奔走贺喜。一个是呢，给孙侯爷贺喜，女儿进皇宫陪王伴驾，被选为贵妃了。其次呢，主要是感谢冀州侯苏护为了全城百姓才霸占县女呀，不然的这要打起来，那老百姓能有好日子过吗？所以呀，人民百姓感恩戴德呀。哎呦，这整个的冀州像开了锅一样。正因为这会儿这么一番热闹，才惊动了一位神仙。谁呀？申公豹。这位申大仙呐，溜溜达达的驾着一块祥云，正从这个冀州城上过。他不是骑着一只黑虎吗？那虎让人绕过去了。赵公明知道了，他把自己那老虎啊给偷偷拉走了，派了两个仙童昼夜追赶，到底把这申公豹给追上了，把这位申道长给埋怨了一番。你哪能这么做事儿？您拉走也不要紧，骑也可以，您得跟我们这公民千岁打个招呼啊，哪有悄悄拉走了，您说我们怎么交代呀？两个小童子都要哭了。申公豹一看，嗨，何必这样，怎么我就是拉住老虎来溜一圈呗，你总在那儿拴着，这老虎是拴着的东西嘛，是不是？哎，我呀是一片好心，哎，这是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动物是很尊贵的呀，应该把它列为呀一级保护。行行行了行了，那俩童儿也没听他多说什么，人把老虎拉回去了。申公豹呢，拉走老虎你也困不住他呀，他五行遁法纯熟，金木水火土借什么动他都能走。所以这天驾着云从冀州这一过，哎，这天怎么这么热闹啊？申公豹是最爱看热闹，他唰的一下把这块云彩落下来，然后溜溜达达来城门口，这这么一看，嚯，城门前的彩绸啊有几十丈那么长，好嘛，都快把这城墙给包过来了，全都精彩。再看那城门口的那些士兵，一个个喜笑颜开。哎呀，无量佛，诸位，你们冀州这儿有什么喜庆事儿，你这么高兴啊？哎呀，道长啊，我无所不知啊，我先甭跟您说有什么喜事了，您上帅府去一趟吧。干什么呀？您先到那儿化化缘，我们侯爷不能亏待不了您，起码呀给您修座庙。申公豹把头摇得跟棍骨一样，今朝不需要庙。怎么，你看见没有，我举目远望，普天之下大小城池乡村市井

0: 不觉相一听，这位道长来头不小啊！您到城里逛逛吗？我明白怎么回事就行了啊。是你们晋江湖要向皇宫送女儿，是这么回事吗？
1: 是啊。
0: 嗯，闹给他道喜了啊！通喜通喜，请问县长您怎么称呼？不必多问。申公豹不跟这些军校再说话了，因为什么？他的为人之道啊，是凡比他高一萝卜皮的，他就唯唯诺诺，哎，客客气气。只要比他身份低一点儿的，他就趾高气扬，是居高临下。见着人不用他的，他自己都不觉得那个嘴角一下就耷拉下来。见着比他稍微高一点

0: 溜溜达达送到道边，小雨小道，走到一片树林前，找了块青石往这一送。
1: 哦，
0: 你看看，我这才离开你家没几天了，嗯，逛了这么三五日，我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1: 哦，这真好着，他猛地一抬头，
0: 哦，
1: 真有意思，我怎么找这儿
2: 是轩辕坟呢？
1: 正是，到里面通禀一声，就说外边有申公豹先生要求见你的坟墓。
0: 哦，阿孙，
1: 小妖进来这么一说，哎呦，孙德三刀马上就接出来了，
0: 那就像动心头了一样，
1: 把申公豹给让进来，当时准备酒饭，
2: 他是给吃就吃，给喝就喝呀、啊。
1: 同时还荤素不挡，海鲜不惧，一点都不客气。
2: 哇，这三姊妹啊，给他斟酒布菜，申公豹听来，
1: 他仔细再一看呢、啊，
0: 这三姊妹好像有什么心事。
1: 哎，
0: 在申大人面前是强弱现眼，申公豹都不太高兴。
1: 怎么？看我这是客气。
0: 小姐，我看你们好像是有点心事在怀吧？
1: 哎呀，
0: 三姊妹这么一听啊，
1: 您其实也一样，仙长啊，
0: 我真是一言道破，
1: 我们这儿啊正发愁呢。啊，来来来，坐下坐下。哎，来，离我近点，对对。
0: 他把那千年狐狸精啊。往他跟前拽了一把，进来跟他坐下了。
1: 狐狸精给他倒了一杯酒，哎，申公豹是一饮而干，说说

0: 我们招到了女娲宫，跟我们姊妹三人说了一件事儿，说现在呀，这个天上立了一道封神榜，让元始天尊下山斩将封神，是周氏当兴，周朝当灭。这个纣王呢，无道昏君，他跑到女娲宫啊，写了一首戏诗，是亵渎神灵。女娲娘娘很生气，让我们三个人呐、啊，其中有一个想办法混进宫陵，祸乱纣王的江山。我们姊妹三人呢，就推举了小妹这只狐狸，但是小妹也有为难处，怎么他怎么打进去啊？啊，就知道好办，这玩意整天在皇宫里头跑狐狸，这不行的呀！正为这个事情发愁。
1: 哦，
0: 申公豹听了这三妖的叙述之后啊，他是仰天大笑。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还用你跟我叨咕这个呀？你妈娘娘都亲口跟我讲了，我今天怎么上这儿来了？我就是有意要帮你们。我听说只有你们按着女娲娘娘的吩咐，把这个事情办好喽，你们就能早成正果呀。正是啊，县长，哎，所以我就来了。常言说得好嘛，神仙成人之美嘛，把君子成人之美让他给改了。这仨妖精一听，您都快说吧，是个什么喜事儿啊？冀州侯苏护啊，在吴王贴了反诗，冲撞着天子，纣王大怒，派北伯侯兵伐冀州。这仨妖精这听着糊涂，怎么？我们这儿各怀心事，着急上火，您跟我说这干嘛？我跟你们说嘛，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呀。

不长眼的，就忙活呀，不长这草垛场下，他还得扔盔撒气呀。哎呦，把杨戬给累的呀，要吐血。现在他想啊，想谁？想驴呢？这驴子是孙膑去打夹板关去了吗？胜负如何一概不知道。你说这么叫我可怎么办呢？不知道这急的，他本想啊离开大营，去见一见阿师玉鼎真人，请他老人家帮帮忙，哪怕给拿个主位呢。但是这儿离不开人啊，一旦离开人，人来偷鸡劫寨，这怎么办呀？幸亏杨戬呐这么一通闹腾，还真把这个驴给震了一下子。怎么回事呢？那驴说的明白，说等着过个3天5日，你们就把人马派到啊西周大营去，干嘛去？去收拾东西，把锣鼓帐篷刀矛器械啊紫金凉台一切等项啊，你们就准备好车辆了，往这个城里拉。然后啊，弄几个最大的坑，几万号人民行，几十个、几百个吧，干嘛呀？就把金甲所有这些金银器啪啦往坑里头这么一扔，埋一埋就算完了。哎，他所有带来的这些军需一切，那就都归你们几位元帅了。等收拾完了，你们就奏凯还朝，回朝歌城亲临收场。到时候贫道我也就回山了，进去训练。这话说的挺明白。但是过了3天之后，这些人登着城楼上再一看，不对呀，怎么不对？好家伙，我怎么样啊？人家西周大营，这是探报我来报，说这西周国王已经来上岗，不是奴隶，当兵在手。

0: 不行的话，我就还有点豆子，再吃啥呢？我再把你喊出来，看你怎么回事。
1: 驴子都有他的安排，杨戬有杨戬的打算。哎呀，杨戬坐在那儿，三只眼睛没呆呆呀，
0: 不是二六文睁也呆呆发愣吗？杨戬三只眼呢，急得他当面的眼也睁开了。这发什么愣？我怎么了呢？我，你说这可怎么搞啊？这个。那一会儿在门楼外，一会儿追军帐，这么说吧，前面后边左边右边东西南北中的到处紧忙活。你说这忙不过来吗？这玩意儿也不是常事儿啊。最为着急的杨戬呐，就担心一旦这戏法要是漏了，让人看出破绽，那人家领人马就到我们营中来收尸来了，那就全完了。哎呀！自己身边连一个帮忙的都没有啊，只剩下一位，哎，还算是啊有点活动气儿，谁呀？龙须虎。龙须虎啊也够惨的，也危机大了头了，挺长的脖子歪歪着，那脑袋耷拉着，也没点精神，反正啊还能跟杨戬说了一句半句的。因为龙须虎经常在海底待着，哎，这些个能力对他呀多少差点，但是也不行，那这真也受不了。哎呀，杨戬着急呀，我说兄弟，你一个人帮着我在门楼那站一会儿啊。龙须虎一听，我站不住啊，站不住，在门楼那坐一会儿也比在这后帐这儿坐着强啊。你看怎么样？杨戬扶着龙须虎出来，龙须虎在这门楼里边强大的精神，无精打采的在这晃悠。哎，杨戬又往别的去了。

时啊，就听园林口这会儿有人说话啊，这园林哪位管事啊？怎么回事？这位感情在这转了半天了，一看这园林外站着这么多的武士，一个拉一声也没有。他跟谁说话谁不理他，这位觉得奇怪，心说这大概是有条文规定啊，不许大声。也未可知，急得这位拉着坐骑啊，感情在园门这转了有一个时辰了，他实在吃不消了，总这么转也不是事儿啊。你说怪不怪，门口这园门里外站这么多人，没一个理我的，自己又不敢往里闯，他就问了一句。龙须虎啊迷迷瞪瞪听见了，好像是有人在说话，他强大的精神探头往外这么一看，把龙须虎吓一哆嗦。怎么回事？按说呢，龙须虎这形象就够可以的了，他一看呢、啊，园外站着的这位啊，龙须虎紧张，怎么他没见过这个人呢？看着还真是普普通通，没什么吓人的，不过这位的形象太可怕了。怎么回事？龙须虎一看，在园门外招呼的这位啊，身高不足九尺，身上穿着一件水火袍，腰束丝绦，宝蓝色的中衣，脚下是白袜马履，头发上的高挽牛须大钻，有一颗水墨簪的脖子头顶，面似官吏，眉清鼻正，大耳垂轮，四方阔口，海下一步长须，手里头拿着一把拂尘。什么地方吓人呢？这位啊，这眼睛让人瞅着太可怕了。怎么回事？他这眼眶子里边啊，长出两只手，两个小手也不大，在这两个小手的手心啊里边，一个手心里一只眼睛，闭眼的时候呢，他把那拳头一攥，那就算闭上眼也够可以的呀。不过这位还沉得住气，知道师叔姜子牙手下有很多高人，那其中可能就有这位。请问道友我怎么称呼？我是金龙文帅他们的徒弟子，我叫罗须虎。啊，就这样就这样，听我师父说过，请您到里边通禀一声，告诉我师叔姜子牙金龙文帅，你说原门外有人奉师命下山前来助战，此人就是清风山紫阳洞清徐道德真人的弟子，我姓杨，叫杨任。啊，原来是师兄驾到，有失欢迎啊。这个罗须虎该答应站不起来，怎么回事？这浑身酸疼，是腿脚无力呀、啊。他这强打精神，跟杨任这说几句话，他扭过头来冲里边嚷嚷，这不杨戬叫出来了，想把方才的话学说一遍。龙须虎连这气力都没了，一个劲儿的冲着杨戬晃头，那意思是你出去看看，这门外有人。杨戬出来一看，也吓了一跳，哎呀，这是什么人呢？杨任又把自己的来历说了一遍。哎呀，杨戬一听，那简直是喜出望外，赶忙就把杨任给接进来。来的太好了，师兄也好，师弟也好啊，让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杨任一听，嗨，你就啊叫我小弟吧，因为什么？我呀

0: 不复返，是我的恩师救了我一条命。恩师说我现在道业已成，派我下山来是收服吕越，破这座窝皇大阵。
1: 啊，
0: 杨戬一听，你来的太好了，咱俩是一家子，怎么都姓杨啊？那我就攀个大，叫你一声兄弟吧。啊，应该呢，我得称呼一声杨大夫。嗨，算了吧，怎么杨仁杰还提那干嘛呀？我不能不跟人交底儿，我是怎么一个来头？杨戬一听，咱甭细谈这些事儿了。你怎么能够把师叔给救活呀？啊，把三军救起呀？杨仁一听啊，这我可没办法。怎么，师傅下山没交代，光是给了我几件宝物，赐给我一批坐骑，叫我来呀，帮着江元帅师叔作战，也没提呀，说师叔闹什么灾病。说现在这全军这样，那我可不是扎了不少武士，不挺精神吗？哎呀，杨戬一听，贤弟，不瞒你，那是障眼法，是我使的这么一点啊。丁虫小弟是为了唬着了敌军的，那现在这怎么办呢？杨戬想了想，贤弟，这样吧，我呀，请恩师，让他老人家出个主意，我去求点药。你呢，在这儿给我应付两日，你可千万别跟吕越交战。即便你有破阵的本领，也不要与其交锋，等我回来。杨仁一听，那他要来叫上怎么办呢？两战高悬，不出去，那不太有点传位气了吗？杨戬一想，可也是，但是你出去之后，贤弟，你打得过他们吗？这话我不应该问的，我可不知道贤弟你有何惊人本领。杨仁就在听，哎呀，师哥呀，这叫我怎么跟您说呢？怎么我没什么本事？我就会写奏章，因为我是朝廷上大夫。要是在文化方面啊，我跟人员的探讨探讨还凑合。我不会打仗，那你干什么呀？杨仁一笑，你看我师傅教给我，教我武艺了，没教我什么武艺。您看这个，杨仁把手里头一把扇子冲着杨戬晃了晃，杨戬乐了，这管什么用？管什么用？师哥呀，我要把这扇子轻轻这么一摇啊，一把大火从春风温的可以一直烧到朝歌城。杨仁下山助阵，他来到西周大营。到这儿一看，哎呀，好惨呐！感情江门外站的那些军校，那都是杨戬给骗的。跟杨戬这么一交谈，兄弟两个要分工，杨戬有点不放心。他一瞅这个杨仁，这文绉绉的，文质彬彬，是一位上大夫，走路都一步三摇。如果我要离开大营，人家前来叫阵，你说这怎么办呢？杨仁才告诉他说，我师父啊没教我什么本事，看我这个体质啊也比较弱啊，再练成功夫啊也麻烦了，所以就让我在山上啊什么扫扫丹炉收收卫生啊，干点这个什么的。这次下山来呢，这个老师赐给我二目，要不然我这都什么都看不见了。是师傅给我两粒丹药，我眼窝里这么一放，就长出这么俩小手来。我说杨师兄。

不是，我这儿有这把扇子。杨戬一看，这就是一把普通的鹅翎扇，但是杨戬不敢小看呢、啊，因为什么？他知道这是师叔青石岛最珍贵的镇斗宝啊。这个扇子接过来，仔细端详了半天，猴子，杨戬看明白了，这把扇子来头可非同小可呀。

上边的哗灯一下一扇，那就一个大火团，对面你甭管什么，立刻啊扑的一下化为飞灰。杨戬一看行，这我还放点心，你就在这儿啊看守这个大营啊，我去去就来。不行不行，洋人不让他走，怎么咱俩还得研究研究。哎呀，杨戬一看，您这是不麻烦，怎么这不耽误时间了，还研究什么呀，你走啊。一天也罢，两日也可，这倒没什么，小弟别的不敢保证我能够把这个大营看住，但有一样啊，我不会变门口那些个军校啊。您不是说那人就管一个多时辰吗，一过了时辰屁不支的他们全躺下了，都一捆一捆的时候我都有草，我都有草了。哎呀，杨戬一想这个真麻烦，可不是吗，那怎么办呢，你这么办吧，咱俩分工，你呀在大营这儿看守，你看没有，我骑的是我师父的云霞兽，这坐骑可太快了，是脚下生莲呐，只要是啪我拍他这么一巴掌，哎，在他这四个蹄子下边就出现四朵莲花，拖着他甭管多远是眨眼就到。哎呀，那可太好了，那你就先回趟到金庭山用无度见着我师父，跟他老人家说一声啊，替我谢个罪，我不能接受了，去拜求，我留着他。杨戬跟这个上大夫杨任分工了，杨戬看守大营啊，继续啊出天的草人，这时候呢跨上云霞兽，我捋一个方向，唰的一下到了，真快呀！啊，慢了不行啊！怎么？那是再当一些时日啊，不用那么多，再有三五日，姜夹他们那就全活不了了。那这时候，这个出龙关里干嘛呢？这出龙关也就是准备接龙啊。这一看，虽然说西岐大营为首这会儿有些个军校在站岗放哨啊，把守辕门，但是人也不多，看来呀，哎，这位吕洛先师啊，这个招法还真灵。这时几个元帅一商量，说咱们把人马带出去呀，截杀西岐大营，是一战成名。对，几位一听就擦枪如神，我问你们少帅哪头有什么方言，这立功的时候到了，咱们只要是冲进了西周大营，把手中的兵器拎起来，那就像削瓜切菜一样啊，立刻就让姜子牙全军覆没，就都完了，恐怕咱们杀不过来啊，因为什么，他人马太多，那杀起来也挺累人的那位。你说这事儿怎么办，这还不能轻举妄动，得问过两位钦差，哎，燕之有礼啊，余化龙啊，徐芳的徐盖啊，林阳淳几个人就来拜见了费仲如。费仲如来，喂，怎么喝他在冲锋关这儿一带，那等于是战于周王啊，战于皇上，说一半啊，哎呦，整天都是前呼后拥啊，

0: 落寞，说陷我深渊。哎呀，这不是这个中国人啊，就是听说抗奴在那嫌我反乱，嘿，把这俩美的不得了。
1: 没想到有这么个俏差，咱回去啊得好好谢谢咱们娘娘千岁呀、啊真的关照咱。你说这哪是来多占呢啊，比疗养多乐观啊，太美了。正在这时，有人进来禀报说外面几位元帅求见啊，叫他们进来。这几位进来见着费仲幽魂，把这个想法这么一说，费仲幽魂互相看了一眼，啊，哦，你们要领人马杀进西周大营啊，正是。我看不必。怎么用不着？母亲是不说了吗？是多则十天八日，少则也就三五天。姜子牙是不战自灭，何必还兴师动众啊，带领人马杀进大营去呢？我看呢、啊、咱们暂且按兵不动。哎，就在这会儿啊，坐享其成，等着西周大营，哎，所有的军校，上至他们元帅，下至军民，全都闷死病死了。那咱们就把那些主要尸首敛不敛吧，往朝歌一拉，不就完了吗？我看就这样吧。嘿，这几个元帅互相看了看，心里头啊是有100%的不乐乎，心说你会不会打仗？我赌一赌什么叫战机呀、啊？这战机不可失啊！啊，这是多好的机会呀、啊！趁热打铁，趁胜了杀进大营，那咱们就全赢了。你说不让动，把几个少帅气得够呛。但是当时也没敢言语。哎，辞别费仲二位，回来回到了帅府，你家几个小兄弟就不让了。这战斗算半天呐，跟这几个元帅嚷嚷，嚷嚷什么呀？咱不能听他的不行吗？啊，这怎么能跟这无故意打仗啊？这问他干什么呀？咱直接就出兵吧。哎，余化龙一听使不得，哼，你们小小的年纪哪里知道，此二位是我朝中青天不留住架海紫金梁啊，那可不得了啊，就连当今的娘娘千岁、正宫国母皇娘妲己都得找他们问计，万岁一闷的哈，就要跟他们一起吃酒捉棋，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呐、啊，他就是啊，朝歌城站着的皇上。既然是朝廷把这两个人派来了，那就说明对我们还不那么十分放心。哎，接着我们有令不行，怎么得了？他说的也不无道理，等个三天五日的嘛，是不是？到这个西周大营收尸也就算了。你们不要吵闹啊，不许胡言乱语，退下。这些个人啊干着急，擦拳摸掌，没办法，就得听一费仲幽魂，这不听不行啊。哎，行，上城楼去看看去吧，看看西岐大营有什么动静。没什么动静，他们更不知道来人的洋人，也根本不知道这洋人呢、啊去求药去了。杨任跑得一点不慢呢、啊、到了金庭下玉无洞，往洞门口这儿这么一站，水火同门打里边出来，吓了一跳。哎呦，请问道友，您是什么人呢？小师弟，你到里面呼禀一声吧，我要求救我家师叔。把来历说，有几个真人就把他给叫进来了。 问他来干什么来了。洋人这才啊
0: 微微的禀报
1: 说，我呀不应该来，应该我师叔杨戬来，但是大营里他离不开，把这事情原原本本的全说了一遍。于京真人一听把眉头皱起来，怎么老真人为难，
0: 你能有解药坑解救金元帅。那几个真人吓得如狂，
1: 抖动着双手在这个洞府中来回走了两趟，忽然间呢老真人笑了，好了，这样吧，我带着你杨刃，咱们两个呀一同走一趟，前去求药。杨刃这么一听，
0: 还有心吗？
1: 那当然了，我必须得去，要打发你去呀，那有，要是打发你去呀，那对人家就有点太不尊重了。杨刃这么一听，不知师叔领着我去拜见什么人呢？火云洞的洞主伏羲氏。哦，哎呦，被杨刃吓一跳，怎么了？好嘛，伏羲、神龙、天元、三皇啊，好，三皇治世武的为君啊，那还了得？伏羲是画八卦那位啊。哦，得上火云洞去拜求三皇，随我来。玉鼎真人带着这个杨刃来到火云洞，往洞口前规规矩矩这一站，功夫不大，从里边出来两个仙童，冲玉鼎真人呐施了个礼，说知道真人驾到，神农氏，哎，就头上有个犄角那位，据说呀，什么样的这个药他都尝过，有毒的没毒的他都敢吃。正因为啊他尝了百草之后才留下许许多多济世良方，好多药药。那神龙是吃这个药有毒的他也不怕，不怕。那怎么办呢？他有解毒的办法呀。什么办法？就传说呀，这神农氏头上不是有个角吗？哎，只要是吃错了药，吃这药觉得不大得劲啊，
0: 有点反胃，好像是要中毒。确实点说，已经中了毒都没关系，只要他抬起手来，哎，一般头上的筋络
1: 往后头一扳，
0: 咔嚓，有哪一个不到了？
1: 反正是这毒就当时化解了。你看这玩意儿神农氏嘛，哎，
0: 一块
1: 崩一下填嘴里了。

不开，半夜惊呼，我帮他去，别人帮个忙，咔嚓一下搬过去了，这才把那毒解了。有这么大的事儿吗？嗨，传说呗，神话呗。哎，反正这一说呀，这大伙儿一听，哎，觉得这位神农氏是实在是了不起，好嘛，三皇，那还了得吗？所以伏羲氏，得这个把神农请来，这么一说，神农氏微微一笑，不能让玉鼎真人白跑这么一趟。哎，我这儿啊有三粒解瘟丹，拿回去用水化开，用一鹅铃站在半空，啪啪往周营里边这么一掸，就完了啊！这毒就没了啊！你看，这是一种什么牌子的消毒液，那就说不清楚了。反正那是神农氏啊，多年练就了的。哎呀，玉鼎真人把药求的手里伸直了呀，带着杨六出火一动，把药交给杨六的，赶快回去。杨六这高兴啊，师叔啊，我得找信人。哎，我跟那些宋将子牙是同门兄弟，有什么可谢的？

我应该呀、帮这么一个忙，你赶快回去，不要耽搁时间了啊，这也是你失礼了。哎呀，杨乐觉得奇怪，怎么落这儿了呢？啊，走啊，叭的一下，这一提精神，一下子二次又起来了，藤子半空这一溜转了一弯，唰落下来了。嘿，杨乐一想，这怪啊，我师傅没跟我说，感觉他最近还有这脾气，怎么回事？是渴了，是饿了，还是怎么着呀？如是有三次，杨乐也泄了气了。他从云霞寿城下来了，不妨喘口气休息片刻，反正药也得到手里了，耽误不了多长时间啊。歇会儿再走也不迟。他一看青松下有一块巨石，杨乐就往这石头上这么一坐，刚坐下，他就听远处里呀，有瓦斯之声。哎，这怎么回事？杨乐顺着这声音这么一看，他可不用费事儿。怎么叫不用费事儿？柳巷回头把那小手张开了，这么一瞅，一清二楚啊！看远大将陈奇，陈奇怎么跑这儿来了？嗨，这陈奇窝囊透了，方对方将县官呢、他稀里糊涂睡着迷迷瞪瞪的，也不知道丢了什么，这四十官就丢了，还有呢，就自己自刎了，就完了。哎呀呀，陈奇这个窝火呀，现在他追悔不及，自己领着他这一哨人马跑出来，几乎上天无路，陆地无门了。哎，他要落草为寇。正在这时啊，他碰上武成王黄飞虎了。黄飞虎把秦楼关安顿完了之后，带着人马赶到大营去，去向姜子牙元帅回报，去禀报。他没想到碰上了陈奇，陈奇啊冲他大喊一声，就把这几员将给拿下来了。陈奇这高兴啊，你看看，坏事变了好事，没想到让我把黄飞虎逮着了，那么他们朝廷沦陷呢、说不定我就能成为这五官的主帅。这哈将陈奇呀、没想到啊，自己能露这么一把脸。开始黄飞虎跟他一打照面的时候也没把他放在眼里，武成王知道有个郑伦，真不知道这陈奇呀、是一员什么样的这个上将。结果这一动手，武成王不是一个人呐、连着两个弟弟黄飞彪、黄飞豹二千岁、三千岁啊，加上冲黑虎，还有他那几个朋友，好嘛，这么说吧，一个没落，全让人家陈奇给拿了，打在囚车里。可他正洋洋得意的往这个穿云关那儿赶，赶到穿云关呐，自己想在这儿休息休息，喘口气儿，然后我是人不理，直接奔朝歌啊，今天请功，让你们知道知道陈奇将军的厉害。没想到在半道碰上这么一位，这位骑着这怪兽啊，看这个招风打扮是挺文静的人，不过长相是吓人，我看你们出了两个手啊，我的天，这谁人啊？杨任呐，跟他商量，难怪是上大夫，很有道理。那王禄王，我说，这位将军，你是不是把这个囚车都给我放在这儿啊？如果我没有什么应酬，就不必动手了。

0: 为复仇，我就化成了啊一只蜂窝。其实他得问我，哎，这个呀，你说不帮帮忙，那你就送走呗。哦，劝我把球生交给他。你是什么人？哎，下官之才，乃上大夫杨万师也。
1: 嗨，杨万说完后悔了，怎么
0: 我跟他半途就没来了？现在不是一个上大夫的，我能告诉你这杨万怎么得了吗？哎，说是好了。
1: 陈奇不认识，没法认识，就冲你这个长相也怪吓人的，也就咱别认识了，你赶快给我闪开啊，不要在这儿啊多言多语，我白白搭上一条命，这何必呢？我走我的阳关道嘛，你过你的独木桥嘛，我管这些事干什么呀？说什么狼言大话呀？陈奇心想，我哈一声就掉下来了。他这没哈，他一哈杨六真掉下来。他为什么没哈？他也没把他放在眼里呀，没拿杨六当回事儿。不行，你要再不躲开，我要让军校将你拿下，一并打在囚车里。哎呀，杨六为难了。你说我跟你无冤无仇的，我要不伤你吧，这囚车我截不下来，说我伤你吧，哎，这有何必，
0: 这不是我一点办法没有了啊。吴天福杨元念了一声左后，他就把扇子举起来冲着陈奇哗就扇了一下。
1: 好家伙，就这一扇子扇下去呀，呼的一下就出现一个大火团呐、啊、只听陈奇是惨叫一声，呼，一股飞灰，什么盔呀甲呀兵器马呀就全完了。哎呦，把这三军给吓得呀，这哭爹喊娘啊，就这么眨眼的功夫，他带着这三千人马呀所剩无几了，就那几个推囚车的没走，怎么回事？吓傻了。杨任过来告诉他们，把囚车全给我打开，快快快，打开打开，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全都打开了。魔神王黄飞虎撑吧了撑吧，接着
0: 再站一身。
1: 哎呀，吴成王啊真是悲喜交加，怎么知道杨任呢？那是一个忠良啊，是个大忠臣。就因为呀、啊，反对建造这个木台，才被纣王给挖下了松阴。当时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不动足难过的。没想到就在这儿见着了，吴成王这才把村民。蒋军、刘俊还有崇文武全都请过来给杨任介绍了一番，
0: 这才说明了我去屠龙大营半路上遇上了这个陈奇，他说我大喊一声啊，我成立眼花就掉下了落地。
1: 哎呀，这是怎么话说的？哎，庆幸庆幸彭生上大夫了，哎，赶快收拾收拾东西吧，收拾东西。武成王着急，着什么急呀、啊？他找他的五色神牛，我这牛哪去？他找牛啊，崇和虎找他那大葫芦，别把我这葫芦弄没了。这葫芦里头有神牛啊，啊，还真算不错。怎么连坐骑带东西都没丢，怎么没拿走啊？人跑都。都嫌腿脚慢，还拿什么东西呀、啊？谁没事逃命拉着头牛啊？那全都过不了这些了。这些没在这收拾一番，跟着杨震一起来到春云关前。杨戬出来呀、啊，接驾。杨戬一看，千岁走后。

师兄弟两位走在一起了。哎呀，吴成王一听，少先师爷我所不知啊，他是这么这么回事儿。哎呦，杨戬一听啊，这真是万幸。哦，快给请到朱军长，一进大帐，黄飞虎吓傻了。怎么？一看金龙飞虎躺在床上，说不省人事，不吃不喝，每天两顿大福，什么都这几句，没想到这么严重啊！这可怎么办呢？不要紧，我已经把药请来了。杨戬这才告诉杨戬怎么用法。天道三谷，杨戬呐、啊，拿着这仙丹，把这仙丹画好之后，他一跺脚当半空了，翻了翻了撒的药，撒完之后，半宿的功夫，哎，那说怪不怪？这屋里边啊，这是连人带马。这么说吧，自从这个王帝病倒之后，一直都怎么昏昏沉沉啊，也不吃也不喝。你说他睡了还没睡，说没睡呀、啊？反正也没人问。大伙儿问都怎么了？还就这么几滴药水，啪撒起来之后，这不挺好吗？呵，大哥又恢复了。我们那个这胡亥，收藏几项，

0: 无话容易看，别着急呀、啊。咱们还有这些大阵呢，平分平分，也能有几分江山。这姜文对孟子权力之后身的可身战了。啊，杨任过来拜见，哎，子牙给他立了一大功啊。然后见武成王黄飞虎，还有北伯侯崇黑虎，以及崇黑虎那几位朋友，哎，都一一见过。子牙问众将谁讨令，是破阵公关。杨任从大班中出来，冲子牙深深一礼：“啊，师叔元帅，别乱乐。咱们心说这杨先生真有出手的，喝了一叫师叔，再一个叫元帅，都给搁一块儿了。他也不知道怎么称呼姜太好了。那师叔元帅，您不要派别人了。那小侄我送您下山来，助您呐、啊，伐纣。那我到这儿，寸功未立呀、啊。”只是求要的公仆在大路上那么救了武成王，这算得了什么？无论在哪儿见到武成王黄飞虎千岁，那但我也得伸手搭救。那么您就把这证给我吧，我今天就把这个证给他删灭了啊，然后呢删开这个关头，您进兵就算了。我啊，都这么眼巴眼巴，你瞅瞅我，我看看你，最后啊，这眼神全都盯着这个杨大夫。先说这说话怎么这么轻巧啊？哦，合着这证就出来了，能行吗？姜元帅心里也犯嘀咕，元帅一想，想给我这个师侄有这个本事，姜家心想我。我不信他，我也得信我师兄，心思到底真真啊，我师兄绝不会骗我呀，哎，能打发一个吃闲饭的到我这儿来助战。哎呀，杨震，你可要多加小心啊。武成王请令，我愿给杨大夫光敌掠阵，带三千人马杀出门门。杨任一看，不必不必，只我一个人就行了，不必惊动千岁，师叔您就只管放心吧。啊，我这就去。说着他自己牵着坐骑到关前要战，关上的军兵这么一看，哪来这么一位，到关中去禀报。关中的守关帅这么一听，嗨，他叫什么阵呢？他要是想跟咱较量，那温皇大阵不是在关前摆着吗？让他把这阵破了不就完了吗？破不了啊，那他就任意败北吧。杨任也明白过味儿来了，嗨，我瞎喊什么呀，这不是吗，这有座阵呢，我把这阵给他破了不就完了吗？到阵前他喊了这么一声，喊什么？谁是阵主？出来见我！吕越出来，吕越上下打听打听，你看吕越这模样吓人，但是他没有这杨任呢这么出奇。杨任这模样确实是千万里头也挑不出一位来，那是谁呢？我乃上大夫杨任是也。你就是战主刘烨呀？啊，正是啊。好，我劝你赶快回山去吧，不要在这作孽了。我以为用一点小小的道术就能制服我师叔元帅吗？你看看，杨任用手一指，啊，这不是能喊马叫啊？哎呦！那吴云那时候可不是吗？我就在这里边这坐镇了，我出来看，这张龙怎么全活了？不可能啊！哦，他们是让你给解救的。
1: 那是自然。洋人心想，我还把求我师叔玉鼎真人去到火云洞啊见三皇这些经过跟你说，说得着吗？我今天来就想会会你这个明皇阵，随我来。吕月在前，杨任在后，进的阵来，吕月啪一抬手就把温皇伞撑起来。一撑这个伞，是杨任大吃了一惊，他用左手轻轻往外一带着银霞兽，然后右手举起来，用这扇子刷这么一扇，砰的一下，嘿，这伞呐没了啊！
2: 我不是没伞，怎么我的灵魂在这没伞呢？
1: 怎么会？怎么让这山这一下化成灰了呢？就在他一愣的功夫，噗！二色一扇呐，可怜呐，吕月千年大道。没了，一道灵魂直奔封神台呀、啊，把他扇死了啊！不扇死以后，姜子牙封神，那瘟神封谁呀、啊？啊，合着传说中的瘟神叫吕月呀！哎，就这位，所以把他给扇没了。然后杨任啪啪左右一晃，里边一扇子，再找这文皇阵没有了。杨任把坐骑一带就奔关口来了，来到关口啪一下，他右手这么一摁，他银霞兽，那银霞兽从半空唰下来了。这杨任是真没客气啊，
2: 成板不是脸，这就是一扇子，好嘛，这从迷关里边四处活体呀，滚滚滚滚的，
1: 三条啊，帅死的完了，这几个元帅想往外跑的，个顶个的全都顶盔贯甲贴着东西出来了，准备征战一番。
2: 林二国少帅，这位杨岸的林儿他就帮忙了。
1: 哎呦，这大显身手啊，这位杨大夫可真厉害。杨岸的越扇越高兴，是越扇越爱扇，心想我师父真能成全我呀，想不到我下山来露这么个大脸，没想到给我这一把扇子，这扇子感情
2: 这么大呀。
1: 然后我就开棺入锁，有请元帅师叔姜子牙进关，可把子牙给乐坏了。没想到我师哥清虚道的真君收了这么一个得意的弟子，哎呀，杨大夫，哎呀，子牙太激动了，咱们不叫杨任了，哎，也不说他是不是失职了，干脆呀，您是大夫，您可真有两下子，就这么样把这么一座穿云关唾手而得了，太好了，子牙呀。单传一道密令干什么？派三军小校在这关中给我搜索两个人，费仲和尤红。要给扇没了呢？扇没了不要紧，哎，就是扇的化成了灰，也得给我呀搓一小捏点灰来，让我也得辨认辨认是不是费仲尤红。嗯、哎，子牙呀，这道令白传了。怎么回事呢？费仲尤魂呐、啊、撤了。这俩家伙是真有点出手的呀，感情他们从昨天就已经离开了春云关。哦，这外面合着来去自由，谁敢阻挡他们呀？费仲尤魂呐、啊、不是说怕杨任这扇子，或是说呀这个关口丢失了，他们怎么危险？那他们跑什么呀？他们怕那五个少帅，就于大、于公、于仙、于德这几个人，让尤魂听不见了两耳朵，因为他们阻拦呐、啊、关中主帅 没有啊，出国之人。那几个少帅对他非常不满，话里话外要收拾他们。游魂跑来见费仲，哥哥，咱可不能在这儿再待了。怎么，他能把姜子牙全都给毒死毒倒，他不还得向咱们交个尸首吗？他不得把这尸首弄到昭歌去，让万岁看看吗？那咱俩这会儿瞎吼什么呀？撒车吧！要不然咱们可危险了。怎么说呢？我看于大于郭明天没得这几个小子，也姓石虎。他连他那个副帅吴化龙都没搁在心上。
2: 我说怎么就瞅咱们不顺眼了？
1: 开始时候跟咱们挺客气，咱们对他们也虚情假意的啊，热闹了一阵。这几个小家伙挺好，就是因为不让他们去吉林，就把这几个给得罪了，对咱非常不满。在这儿待时间长了，不三不离呀。费仲就爱听这个，这一听行了，咱们呢威风也爽了，派头啊也亮了，别人也知道咱们哥们是干嘛的了。撤就撤吧，那咱们撤哪儿去？回朝歌城看。

喝个未知，没有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合作的老夹都得为后队的阶段歌填补上。都得永远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都得能够做一些正能量的老人身旁。要学着做行动员，要爱心。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爵士电影唯一的。

1951，西安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生命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

后背的接触边田埂上，多的鱼卵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多的鱼的经验中就有那种的老人身旁，用行动做植物人，用爱心倾诉衷肠，用万物的公益之举点燃大地上

美国十五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的物品占到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证明。

刻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只有两面烟草。学会向对您电音的朋友说 No。

是幸运，并不可怜。再见就是再也不见，过去已远我不必留恋。离开那天一败涂地，伤心回

0: 还是一种
1: 因此而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这个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以10万人就会来自离婚的希望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人性希望率平均为51%。希望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生命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就这样糟糕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点点草。学会现在一对多的朋友说 ：“No。”

飞鸽跳水成海洋，颗颗卫星亮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背在那褐色的街道边田埂上，背在那满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背在那日复日的就永远的老人身旁，不学的不学的人不爱学

0: 教书育人，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一家三代人薪火更续，初心相传，先后有14名家庭成员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游击队老战士曾庆富以一生赤诚与坚守铸就的红色家风，正跨越时空，生生不息，代代传扬。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
1: 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
1: 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于事故
1: 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程路。在中越市播州区劳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15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得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文报道。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分利参、分利转、分利缴、分利用。
2: 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是我们列缴、探索、办制度、办理权利分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实行的缴费方式。
1: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常惠显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常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3: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4: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5: 下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6: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明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永超、孙武进。
0: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凯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1000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一下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效果。
8: 所以说，主街就是说为什么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一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乡村大碗房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只能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9: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吉鲁文化的这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近5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

0: 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2: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 莆田当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涝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出租车、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3: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郊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泥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建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4: 现在是救援车，然后在转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得吃到不可热的东西，这个感觉还挺有幸。
3: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付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5: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3: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6: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7: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定制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G216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现定制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元报道。
9: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能量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0: 的出境任务。
1: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0: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体育队运动员陈优杰就是其中代表。他首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人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2: 我们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型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3: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业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4: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3: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也多次威胁要对稿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稿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稿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3: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4: 根据布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3: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4: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阴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等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了大量阴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朱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动音频，请下载原先客户端。收藏客户，港通天下，东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向海贺五师弟引来客，民宿题志留人心；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拥国际重要湿地，稀缺生产资源。
2: 虽然景物不获震撼，外地游客张丽娟，
4: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仙鹤在空中翱翔的，特别震撼。
2: 放飞表演结束后，游客可近距离观赏丹顶鹤，互动喂食，打卡拍照，沉浸式体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独特魅力。原生态的湿地风光，灵动优美的仙鹤景观，让前来游玩的游客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外地游客张丽娟，
4: 我母亲来过，跟我描述一下子，向海这个景色特别好，我这趟就是特意来一趟，真的非常好，我还希望那个以后小朋友或者是那啥的人都可以来向海，因为小孩回去写写作文回去写写观后感，给老师同学啥的分享一下子，挺好。
2: 持续攀升，当地经常地区游客多元化、高品质出游需求，大连本地特色乡村不断动态，网络推广服务市场业标准化、品质化、特色化升级，辖区民宿依托原生态湿地风光，打造地域形式贴近自然的旅居环境，深度挖掘本土的鲜土资源，推出地道农家风的美食，构建赏湿地美景，住乡土民宿，品地道香味，享浪去度假的一站式完美服务体系，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向海环浪屿旅游有限公司经理孙淑娟，
5: 我们依托向海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运营着向海、仙鹤岛、百鸟园、蓝海阁这些核心的旅游景点，打造陆客同村的特色体验。同时，也持续补齐硬件设施，细化服务流程。中海民宿服务品质升级，将观鸟游学体验和民宿住宿深度融合，打造可观可玩可住的文旅链条，以优质的服务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也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
2: 如今的向海，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最亮眼的底色，也是文旅发展最大的底气。从仙鹤奇峰的生态奇观，到旗帜升级的乡村民宿，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当地持续做好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文章，让湿地风光更出彩，文旅业态更丰富。既守护好丹顶鹤的美丽家园，也让更多游客走进向海，爱上向海。在守护一方绿水湿地的同时，

0: 就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 文艺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日给您摘播第三篇，勇担坚持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
2: 文章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是其中重要方面。在战争岁月，以铮铮铁骨、血肉之躯，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抛洒热血；在和平年代，以赤子情怀、忘我精神，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呕心沥血。我们党矢志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经风雨而不懈，历百折而不屈，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辜负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新时代以来，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面对更加光荣的使命，更加艰巨的任务，必须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跑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这一棒。到了18大后，首次离京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实现永续发展，必须抓好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路在何方？生态文明的建设列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绿色发展列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丽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之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向心而行，逐力而兴，中国经济发展含力量、含金量持续提升，也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稳定性。把谋事和谋事、谋当下和谋未来统一起来，我们党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把握历史主动。一位外国政要感慨，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卓越的政治智慧，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做出关乎国家和人民未来的重大决策的能力。勇担历史使命、掌握战略主动的中国共产党，必将在人类的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
3: 9月1号，中云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举行2020年聚爱助学金秋计划助学金发放仪式，为训育困难学子授课解难，帮助他们圆梦大学。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玉出席活动，县教育局、县民政局相关负责同志及企业代表参加活动。
2: 本次活动包扶30名困难大学生，包括2026级新生和2023至2025级在读学生，每人资助3000元，共发放助学金9万元。通云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代表表示，企业将持续开展金秋助学活动，深化政企村企联动共建，以实际行动助力县域教育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王爱敏，动物园集团长期以来开展金秋助学公益行动，这为我县发展的暖心举措极为肯定。他勉励受助青年学子要常怀感恩之心，珍惜多次机会，把企业恩爱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树立远大理想，珍惜大学美好时光，努力成长为栋梁之才，争取早日回报家乡、回报社会。据了解，今年秋季以来，通云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已在我县城乡多地举行聚爱助学金秋计划助学活动，累计资助大学生98人，发放助学金29.4万元，有效减轻了困难家庭的教育负担。
1: 一方失地的生生不息，离不开沿岸群众的共同守望。下海乡许许多多土生土长的村民，他们生于围海，长于湖畔，怀揣对故土的热爱。

0: 自觉自发守护湿地生态。向海村55岁的村民陈东明正是其中一员，无专职巡护职责，却坚守初心数十年，以平凡人的点滴行动，见证着鹤江生态环境日新月异的变迁。陈东明从小接着父辈爱惜湖水、呵护草木的朴素教诲长大，几十年光阴流转，这份初心始终没有改变。守护湿地对于他而言，早已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习惯。闲暇的时候，他总爱沿着湖岸走一走，看一看湿地的变化，看到岸边散落的杂物就随手捡拾清理，遇到有人靠近鸟类栖息区域，便会上地上前提醒劝导，一件件微小细碎的小事坚持一年又一年。
1: 向海村村民陈东明，
2: 我是咱们向海土生土长的，整整个月生活在这儿，向海的自然风光非常好，就是我们打小就有这个意识，就是想养个那个山更绿水更清，这些年呢，我们就是包括我们周围的人对这个环境的自然生态保护意识越来越强，常到河边啊，或者是天安门里啊，我们那个就是看到一些生活生活垃圾都会主动的收集啊，就是对于这片土地我们非常热爱，也更希望它保持原有的生态，人的环境更美更亮。
0: 数十年朝夕相伴，孤身守护，陈东明既是湿地变迁的健脾志，都让他满心欢喜，倍感自豪。平凡坚守见初心，点滴微光绘星河。陈东明数十年自发守护湿地的暖心举动，是向海乡群众自觉守护生态家园的生动缩影。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润物无声的坚持。无数扎根湖畔的普通村民，怀揣对故土的赤诚眷恋，主动投身湿地保护，践行绿色理念，汇聚起最质朴、最坚实的生态守护力量。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向海鹤舞湿地引来客民宿题志刘稳新，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本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用人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7033，043642-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联县方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补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用劳动监察部门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把我污秽卫生，你自己拉破点儿行不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先争争，别让邋遢毁形象。

人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0: 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惠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力争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近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拨账储蓄银行、通媒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惠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渝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证农民工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路线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渝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予以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的，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

0: 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稍等一下，有一只是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当局一切，保卫责任，战于泰山。加强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失去你并不可怜，再见就是再也不见，过去永远不必留恋，离开那天一半。

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

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日妖孽第三回，书接前文，石友三突然的变化，这里有一段隐情啊。虽然说他的变化是为中原大战的转折契机，但是这段隐情致使他如此，怎么回事呢？当初严老心严锡山为笼络石友三，宣布石友三为山东省主席一职，可是阎锡山又派人到山东济南这地方呢进行捣乱，使石友三这个主席当不成，加之晋军进入山东之后占领一个县，就委派一个县长和税务局的局长，直接侵犯了石友三的职权和全面性的利益。因为这件事儿引起石友三十分的不满，特别是议定组织政府的时候，石友三希望有个军政的部长职务能当的，可是阎锡山呢不同意，手下有一个人叫周岱，赶紧跟阎锡山说，现在正在打仗，我们正在用人之地，应该满足他的要求，要是他不要，打完仗再说，你想我说的对不对？阎锡山完全根本就不理，并找汪精卫说，石友三这人反复无常，贪得无厌，要是个粗鲁人，如果把军政部长交给他简直是开玩笑，别人还怎么干？这个事情不胫而走，传到石友三的耳朵里，石友三听这话是勃然大怒，所以就发起了拥张导言的电报。从这以后呢，石友三就这样停止作战，并将主力部队向新乡一带集结。当时阎锡山也缴获这一电报，为时已晚，无法补救。那么再说蒋介石将阵地收缩之后，抽出陈诚部即向津浦县增援，并准备向济南反攻。那么蒋介石之前约北上支援广东十九路军已经英文军队将随进北上，因此种种之原因，所以导致了失败。但是蒋军振作起来，再表孙殿英自退守于亳州，即被蒋军的王军部所围困。以后蒋介石又派岳开新部协同王军部围攻这亳州。再说亳州这地方位于陇海津浦两县的三角地带，对蒋军的侧背威胁是很大很大的，所以蒋介石不敢怠慢，即令王岳两部限期将亳州攻下，但是他们屡次进攻均未得手，又派张方前往亳州进行这诱降之策。孙殿英一看他来了，不为所动，孙殿英就这样长期被困于亳州，最后啊弹尽粮绝，赶紧发急电告急。冯玉祥令孙连仲率部前往驰援。